0: I'm Elof Ellard, economics professor and member of the Data Science and AI Center at 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 On the World Today program, you can find in-depth and impartial insight, as well as critical commentary on key trend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financial technology, business, and blockchain. To prepare for the world tomorrow, join me on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七月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地时间7月6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在接机时表示，委内瑞拉此次发生强震后，中方始终与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说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多地近日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6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6号，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当天，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急救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独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光，往中间则渐次加深，形成一个菱形的巨大海盆。最深处是马尼拉海沟南端，可达5377米。除了海南岛之外，这个水域散布着诸多的群岛与礁盘，分为西沙群岛、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中国古籍中，西沙群岛被称为千里长沙，南沙群岛则被称为万里石塘。除了为数不多的火山岛，绝大多数岛礁都是由无数珊瑚堆积而成的。南海浅处常年水温在21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徘徊，十分适合一种叫做珊瑚虫的软体动物安身，归类于腔肠动物的珊瑚虫，以捕食海洋里细小的浮游生物为生，种类繁多，身体玲珑剔透，色彩缤纷。它们当中有的品种能够分泌石灰质骨骼，短暂的生命结束之后，它们软体的部分在水中腐化，但石灰质不朽的骸骨却沉积下来，成为珊瑚礁，层层堆砌，愈垒愈高，经过无数的地质年代，最终浮出水面，形成一个个珊瑚岛。它们其实是无数珊瑚虫的坟茔。在海洋生态系统里，珊瑚礁的生物多样性最高，因此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是热带海洋生态的基础设施，为鱼类及众多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觅食、繁衍和躲避攻击的场所。全球有1/4以上的已知鱼类将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园，世代生生不息。大小不同、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热带鱼在珊瑚礁的丛林里穿梭遨游，嬉戏追逐，充满盎然生机，形成了一个比人间集市更为繁华热闹的图景，是古代传说中龙王的宫殿。龙宫底下更加深邃的地层则埋藏着石油、天然气和可燃冰等宝贵的资源。作为陆栖动物，人最初只能活动在大海的边缘，然后由浅而深、由近及远地逐渐涉入。然而即便是远海，人的活动范围也不过是在大海的表层。海南人在南海海面的航行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先秦时代，渔民到南海诸群岛的捕捞作业也有千年之久的历史。南海浩瀚，洋流纵横，要在汹涌波涛中趟出一条安全的水路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明代起，渔民在日积月累的实践中逐渐摸索出通往各个渔场与岛礁的航线，并以闽南语对数以百计的岛礁、沙滩做出命名，用文字将其表述为一种叫做耕陆部的航海指南手册，作为海人家的祖传秘籍，以手抄形式代代相传。据周伟民、唐玲玲二位教授的考证，耕陆部形成的时间至迟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前的明初及明代洪武、建文两代之间，盛行于明代中叶、清代及民国初。一般说来，在19世纪30年代外国海图风行和导航设施普及以后，耕陆部被取代，退出了历史。现今能够找到的耕陆部有24种，仅南沙海域记录的地名就有90处之多。这些原始文件成为海南岛民世世代代在南海上劳作的物证。现存的耕陆部大多出自琼海市一个叫做潭门的小镇，这里有一个古老的渔港，周边分布着大小渔村，渔民世代在南海上作业，西沙、南沙、东沙就像是他们耕耘的田园。在古代，海南附近海面到处都有鱼可抓，北部湾更是美味的红鱼聚集的渔场。潭门及周边的渔人之所以舍近求远，冒着生命危险到西沙、南沙、东沙等海域去，主要是捕捞海参、红珊瑚、玳瑁、砗磲等稀有的海产品。出这么远的海，往返通常都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他们得带上足够的大米与淡水，还有蜂蜜、咸菜，甚至在船舱里培植一些豆芽，药物则是犀牛角什么的。出海之前照例要杀猪宰羊，
供奉在海难中

殉难并已成为神仙的108兄弟宫。行船途中遇上西北的方向聚起乌黑的云，大风即将刮起，船员就按照古法抓一把米对着乌云方向撒去，浪大的时候船颠得更厉害，船长会叫人挂两桶油，让油一点点沥到水里，这样船头的浪会变得小一些。在南海的作业中，有时候也会遇上周边地区的渔民，与他们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他们的船体量小，捕鱼工具相对落后，往往就近捕捞，不像海南、广东、福建这边的渔船大，可以远海作业。在南沙主要是潜水作业，基本上用不着渔网。海参有白泥参、黑泥参、梅花参、赤瓜参等，都是赤身徒手采抓。螺也有很多种类，最大的要数砗磲，巨型砗磲直径可达1.5米。有的砗磲体内含有巨大的珍珠，已经不适合戴在人的脖子上。潜水作业最怕不小心踩着张开的砗磲，被它夹住脚足，可就浮不上来了。好在南沙海水如同琉璃，可见度极高，数十米深还能看得清。浪大的时候人会恍惚，但撒些海棠油也就能看到水下的情况。到了南沙，鱼可是太多太多了，但通常不能随便抓鱼吃，要吃的就用油煎，用清水白煮的话很容易醉，拉肚子，弄不好还会要人命。去西沙、南沙海域捕捞，一般每年两个航次，驾的是木帆船，冬至之后起航，为的是借东北风，第二年2、3月份借东南季风返回，清明之后再带风出发。许多岛上都有淡水补给，甚至可以采撷野菜来做鱼汤，相当鲜美。光吃鱼不吃菜叶子，很容易得咸水病，身体会浮肿，像个无用的巨人。遇到感冒发烧，就用干涸茶冲犀牛角粉服下。犀牛角解毒功能很强，是安宫牛黄丸的主要成分，一般都能管事。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就没有太多的办法了。比疾病更加可怕的是无法预测的台风，它的到来让大海变得无比恐怖。渔船如同秋天里的一片落叶，飘零在高高耸起又忽然崩塌的骇浪中，随时都有灭顶之灾。在海上打鱼的人，谁没有过在风暴中出生入死的经历？过去海上死人的事情并不稀奇，但埋葬却不那么方便。如果能就近埋在岛礁上，那是最好的，不然就得水葬，推进海里，算是喂了鱼，等归航之后再做法事招魂。情有不忍时将尸体腌制之后归葬家乡的情况也不少见，虽然都是活蹦乱跳的生命，但人与鱼毕竟不同。1907年夏天，东沙岛上来了一个叫西泽的日本商人，带着100多个雇员的团队，在岛上建造房屋，挖掘鸟类和捕捞鱼类，还在高处插上了一面膏药旗。第二年，英国政府又想谋求在东沙群岛设立灯塔。在南海诸群岛当中，东沙是福建、广东渔民最早活动的地方。得知情况的两江总督端方急忙发电海军提督萨振兵，请其派部将前往查看。于是清廷海军先后派出了飞鹰号军舰和开办舰，实地勘察的结果表明，日本人真的在岛上拆毁天后庙，建起厂房仓库，铺设小铁道，还粗暴地驱赶中国渔民。狂妄的西泽企图以自己的名字来重新命名东沙岛，以永垂千古。中国水师当即拔下了膏药旗，并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方交涉，双方签约之后，西泽最终悻然离开，岛上的机械设施转交中方。1910年农历10月，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派广海舰前往接收，举行了郑重的升旗仪式。日本人入侵东沙岛礁，把海水搞浑，以及西洋人觊觎南海的情况，引起了当局的警觉。他们担心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其他海域，于是设立了西沙办事处，随后派出由水师提督李准率领的2艘军舰，于1909年农历4月初2日

直往西沙水域巡查。李准携部将林国阳等率领的170余人队伍，分成福波号和琛航号，经海口三亚驰往西沙。随舰前往的还有两个德籍和丹麦籍的无线电工程师，被李鸿章称为明敏成笃、果敢有为的李准，笔挺地站立在指挥舰福波号的甲板上，绶带随风飘扬，喧腾的涛声如同千军万马。他心里有了威加海内的感觉，把自己想象成2000年前的马援将军。后面的船舱里装载着成双成对的牛羊猪鸡和各色谷麦的种子，准备到岛上放养和播种。4月初5，李准的舰队抵达海南岛最南端的榆林港。因为连日里月亮周边弥漫着光晕，天气不宜出海，他们在榆林停留了7天，并登岛进入附近漓乡考察风土人情。他们在树林里追杀体型巨大的马鹿，在港湾里打死黑色的鳄鱼，还用枪击穿椰子壳饮水，称之为解渴圣品。他们还用2块银元跟黎族同胞买下了一条巨大的蟒蛇。黎族男子在灌木荆棘丛中疾走如飞，女子穿着筒裙在树荫下翩翩起舞，这些情景令他们惊叹不已。他们还雇挑夫前往三亚港考察盐田，付钱时李准给挑夫每人2毛，但这些同胞硬是不收。李准以为他们嫌少，于是每人多给2毛，但还是被拒收。一问才知道，议价时谈好一乘轿子2毛，即1人1毛，所以不能多取。气象情况转好之后，李准的舰队向西沙进发。在南海上的日夜，李准一直保持着记日志的好习惯，记下了许多有趣的见闻。在西沙，李准先后勘察了15个岛屿，实地进行测绘，并加以命名立碑，举行了堪称庄严的升旗仪式，并将成对的牲畜放养在岛上，还撒了些谷麦的种子，想象他们能够存活下来。在以他指挥舰命名的福波

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的字样，便竖起了五丈多高的黄龙旗。意识到此举将名垂史册、光宗耀祖，他内心升起了平生从未有过的骄傲。有一座岛因为挖出可以举饮的淡水，就命名为甘泉岛，另一座岛上的珊瑚特别多，则叫做珊瑚岛。第三天，他们在另外一座岛上遇到了海南岛来的渔船和渔民，问他们从何处来。渔民说是琼州的文昌陵水，到这里捕捞玳瑁、海龟、海参等。问及在这里吃什么，渔民说吃龟肉、鸟肉以及鱼虾。问他们用什么解渴，他们说有椰子，不会渴死。当然他们每次都备足淡水。在西沙海域，李准还有奇异的发现，除了有一丈多长的白色带鱼，还有一丈多长的大乌参，但渔民只抓小的乌参。问他们捞海参为何不捞不爱消费大的，都只要小的。此次西沙巡查，从出发到返回广州黄埔历时22天。返航的路上，因为八只海龟体积庞大，占了水手们吃饭的地方，他们就将海龟翻过来当板凳，坐在上面用餐，还把海龟肚子当桌子，在上面打牌娱乐。个人都装了一些海龟蛋和鸟蛋，还有海螺、贝壳等，作为礼物分享给自己的亲友。从西沙归来，李准立即着手主持编写《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其中列入了西沙群岛，完成了自己把西沙群岛收入海图作为中国之领土的承诺，并奏请清廷将西沙群岛列入国家开发战略。1910年，清政府决定招来华商承办岛务，官为保持秩序，以重领土而保主权，并于第二年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划归海南岛的牙县管辖。民国时期，又有人对南海诸岛产生兴趣。法国人先是于1932年侵占西沙伍德岛，继而得寸进尺侵占南沙九小岛。经南京国民政府抗议后，他们才被迫退出西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再退出南沙，承认中国在该海域的主权。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38年12月占领南沙群岛，将其更名为新南群岛。两个月后，日军攻陷海南岛，随后吞并西沙，将东沙、西沙、南沙群岛纳入所谓的日台总督府高雄州管辖，作为进军东南亚的南进基地。直到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才于当年8月26日全部退出南海诸岛。政府派出由太平、中业、永兴、中舰四艘舰艇组成的编队，由海军总司令部副员林尊为指挥官，从上海吴淞口出发，开始接收南海诸岛的行动。舰队途经虎门，于11月8日进抵海南三亚的榆林港。11月23日，副指挥官姚如玉率部乘永兴、中舰两舰从榆林港起航，于24日凌晨到达西沙群岛海域。参谋张君然率战斗组乘汽艇登上临岛侦察，发现日军在岛上所建的库房8处、气象台1所及水池、水井等若干，还有黄牛2头、猪3头和德国犬2只，以及已经损坏的轻便铁轨。中央各部代表、广东省接收人员和驻岛人员在姚汝玉的主持下举行了颇具声势的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揭幕仪式。水泥浇筑的纪念碑上正面刻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背面刻有为我南疆4个大字。参谋张君然上任海军西沙群岛管理处主任后，又重新树立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背面还刻着南海平帆4个大字。此后临岛以永兴重新命名。12月9日，指挥官林尊率领太平、中业2舰在惊涛骇浪中连续航行3昼夜，近抵南沙长岛西南方幽玄的海面。经过侦察之后，用小艇运送摆渡人员物资。指挥官林尊

太平舰长麦世尧、中叶舰长李敦谦与中央各部和广东省代表陆续登岛，他们看到了被盟军飞机炸毁的营房、仓库、发电厂，修理厂等设施，还有七口淡水井。长岛是南海诸岛中唯一发现淡水的岛屿。怀着家国的仇恨，将日本人树立的石碑砸烂之后，接收人员在原址上重新竖碑，将长岛更名为太平岛，碑文前刻有青天白日徽章和太平岛三个字，后面标明中华民国35年12月12日重立。至此，国民政府收复南海诸岛行动总算完成，昼夜翻腾不息的海水也似乎变得澄澈与平静了些。

0: 新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0: 小说集，名字叫做《谭元九》，描述当下的在中国湖北云梦泽周边的乡村生活的这样描述当下的在中国湖北云梦泽周边的乡村生活的这样一本小说集。它有很多主题，爱情也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重新去经历一种乡村的生活，确立起各种各样新的一种邻里关系，在这中间最重要的实际上是爱情。
1: 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透过阅读来思索，来认识，那我相信透过周围的轻阅读也可以让大家更靠近自己。我是万芳，祝福所有轻阅读的朋友。
2: 大家好，我是成都的宁远。从我的成长来说，我觉得阅读它是改变了我的人生。我觉得阅读就像空气一样不可缺少。祝福轻阅读走进更多人的耳朵里、心里。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

0: 仰光小雨转中雨 27-24度， 新加坡小雨转阴 29-26度， 雅加达阴 31-24度， 曼谷阴 30-26度， 河内阴 35-26度， 吉隆坡阴 31-24度。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 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石。

0: 叔是侄，弟是兄，从未发生过子是父之事，毕竟一旦败露，将受到天下人的声讨。南山先是吓了一跳，然而他深知须弥秉性，他虽是女子，却是外柔内刚，智慧更是在许多男子之上，绝不会无端说出这番话来，他一定有他的理由。他本人也是心思缜密之人，是以特意细细回忆当时局面及后来太子怀在高堂观大殿中的种种表现，终于还是点了点头说，
1: 有这个可能。
0: 战国时代的中国有四大名城，分别是齐国王都临淄、赵国王都邯郸、魏国都城大梁以及楚国都城郢都。四座城邑当中，又以郢都规模最大，建制最完整，人口也最多。这座历史名城因位于稷山之南，所以又叫稷南城。居中立国和泽中立公是春秋战国时期选址建城的基本原则。所谓居中立国，就是选择一国的核心地带建立国都；泽中立公就是选择国都的中心建立宫殿。实质是强调以中为尊，由中央来控制四方。郢都的地址正充分体现了居中立国的原则。位于江汉平原和鄂西山地交界之处，攻守皆宜，西通乌巴，扼控长江上游出口，东有云梦之饶，北上渡汉水出方城，可蚕食诸夏，南下过洞庭至苍梧，可鲸吞百越。而郢都的周边也有山水地形之险，南有稷山，北有长江，西有八岭山和举张河，东府云梦泽，依山傍水，兼有水陆交通之便，地理环境极为优越。人杰由于地灵，山川秀丽，则人物祥福。楚地多出俊杰之士，自古就有为楚有才的说法。郢都一带曾经出过两个大名鼎鼎却又针锋相对的人物，一个是伍子胥，因其父兄被楚平王杀死，遂逃亡投靠吴国，图谋复仇。这位烈丈夫最终在楚昭王执政时率领吴军攻入郢都，差点导致楚国灭亡。另一个则是范蠡，辅佐越王勾践，一举消灭吴国，为楚国除去心腹大患，又在攻城后及时身退，携美人西施飘然离去，转而经商，成为巨富。从此泛舟云梦泽，快活似神仙，成为红尘中最令人称羡的传奇人物。正因为郢都曾经被伍子胥带领吴军攻陷，城池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所以后来楚昭王复国后刻意加强了城防建设，重建后的郢都大致为长方形，东西约九里，南北约七里，周回四十余里，池深而广，城坚而厚。楚悼王时，吴起出任楚国令尹，革除郢人两板环筑城墙的习惯做法，代之以四板筑城法，进一步提高了郢都的防御能力。

0: 松翠柏密布，秀丽藏幽。因山峦西面即是楚国王宫和官署，这座山被列入了禁园范围，山峦周遭驻扎有军队，寻常百姓不得靠近。凤凰山东面则是王公大臣聚居的地方，令尹朝阳、大司拜熊华等贵族均住在聚居的地方，令尹朝阳、大司拜熊华等贵族均住在这里，与楚王公隔山相望，屈氏的宅子也在这一带。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虚米屈平的生父屈

0: 屈平。屈平正与堂兄屈盖、孟说在堂中议事，见阿碧几人进来，忙起身相迎。屈盖看到南山紧跟在徐米身后，顿时脸上一沉。他不愿意堂妹与本是巫卜世家的男士走得太近，当然更不赞成须弥与南山交往，但也无可奈何。楚国婚嫁风俗与中原诸国大有不同，素来只重媒妁之言，不重父母兄长之命，以自愿婚居多。即便须弥之父屈庸在世，尚难以干涉女儿的婚姻，更不用说屈盖只是堂兄身份了。但他还是摆出了司马的官架子来问道，南宫正是来找孟公正的吗？南山略以迟疑，躬声答道，
1: 哦，回司马话，臣不是。
0: 须弥抢先答道，是我听说平地带了刺客回家，所以请南宫正来做帮手的。屈盖正色说，
2: 南宫正事务繁忙，不敢轻易烦劳，况且我已经调了一队兵马来守住宅子的四周。
0: 南山听屈盖话中明显有逐客之意，只得就此告辞。须弥虽然不满，但屈盖既是长兄，也是屈府的家长，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孟说忙圆场说，
2: 我奉大王之命协助屈莫敖来查案，怕是要一直滞留在这里。南宫正不如早些回去王宫，免得侍卫们没有首领，尽做些偷懒的事。
0: 南山说，
1: 遵命。
0: 等南山走远，屈盖又命婢女引巫女阿碧到后方歇息，这才说，
2: 南宫正是太子内弟，你叫他来帮手，不等于是让太子有了监视平地查案的耳目吗？万一太子真的牵涉其中。
0: 一时踌躇，没有再继续说下去。须弥说，南山为人我很清楚，就算太子真的牵涉其中，他也绝不会徇私的。屈盖说，
2: 这可难说，毕竟血浓于水。
0: 须弥

0: 像是客栈请的唱歌娱乐时刻的女乐，便问华衣男子说，
1: 事情是这样吗？
0: 那两名男子也不回答，其中一人悻悻地哼了一声，神色极是倨傲。孟说便问那男人说，
1: 瞧你的样子应该不是楚国人，你叫什么名字？来郢都做什么？身上可有

0: 正地望着台座上发呆，所以就多看了他几眼。孟叔心说，广场上多少男子都是为看华容夫人和江米公主而来，此刻盯着台座看倒不是什么稀奇事，就是不知道他真正的目标到底是谁，只是不便明说，又问道，那刺客是什么时候到北侧的？唐姑姑说，就在最后那场诗女表演开始后不久，当时我正要转身离开，却看见他挤来了北侧，觉得很是奇怪，但正好我听到有两名男子在议论台座上楚国公主的美貌，转念也就明白了，那男子不顾人流汹涌，费力地挤到这边，一定是想要看到楚国的公主。当时台座上的座次安排，楚王和华容夫人居中而坐，熊怀虽然失宠，依旧有太子的名分，地位最高，所以和妻妾及同母弟公子兰一方坐在左下方，也就是王座的北边，江米公主和公子冉、公子荣则坐在南边。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若想要看清江米公主的面貌，最佳的视线角度确实是广场北首。唐姑姑继续说，但我跟那男子擦肩过时，正好碰到了他长袍下的什么东西，硬邦邦的，当时我也没有多想，走过几步后才隐约觉得不对劲，但广场上的人实在太多，等我回过头来找那男子时，却已经不见了他的踪影。不久诗女表演结束，我远远看见台座上楚国大王站了起来，人群开始散开，那男子正手捂着腰间，逆着人流朝台座前挤去，我本能地意识到不妙，大叫一声，一边挤了过去，但人实在是太多，根本没有人留意到我，终究我还是迟了一步。孟说说，那么当刺客从长袍下取出奴器的时候，唐先生距离他有多远呢？唐姑姑脸色微变，不悦地说，莫非唐公正今晚大驾光临，是赶来怪罪唐某未能及时出手阻止行刺吗？孟说忙说，唐先生千万别误会，我只是想弄清楚事实真相。他本是豁达之人，当即说了实话，有人怀疑刺客要行刺的对象并不一定就是我国大王，他又不肯招供土石，所以呢，我只好四处寻找先生，想详细了解刺客行刺时的情形。唐姑姑先是一愣，随即走到了雕花木窗边，倚窗而立，默然凝视外面星火点点的龙桥河。
1: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4: Apa kabar?
5: Apa kabar?
6: Nek sok sabay di?
7: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0: 怎么你干嘛呢？
3: 喂，
11: 马布丁呢们
3: ？I'm doing good。
2: 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0: 怎么你干嘛呢？
3: 喂，
11: 马布丁呢们
3: ？I'm doing good。
10: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ar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直言，部分成员国增加防务开支的速度远远不够。为缓和矛盾，北约秘书长吕特六月下旬访美时特意将欧洲防务开支增加归功于特朗普，但美联社等媒体指出，这一策略去年奏效，如今已难以满足美方更高要求，特朗普的忠诚要求无法用数据衡量，双方分歧难以弥合。本次峰会俄乌冲突仍是重要议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呼吁北约峰会就加强乌克兰防空力量做出强力决定。北约成员国预计重申对乌支持，承诺2026年向乌提供700亿欧元军事装备、援助和培训，2027年维持同等规模援助。针对美伊局势，北约计划在峰会宣言中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呼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商讨扫雷、海军护航等对美支持举措。值得关注的是，峰会召开前夕，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多地爆发反北约示威，抗议持续增加防务开支。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生意优先的逻辑正让北约逐渐偏离共同价值观、同盟定位，沦为美国所

0: 上，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总台记者土耳其安卡拉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6号，北约峰会召开前夕，捷克执政联盟各党派已就提高2027年国防预算达成了一致。捷克总理巴比什表示，政府计划明年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7%提高至2%。按照计划，2027年捷克国防预算将近1910亿克朗，约合人民币615亿元，比今年增加近360亿克朗，约合人民币116亿元，达到了北约对于成员国国防开支占 GDP 至少2%的要求。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崔鸿渐，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崔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北约安卡拉峰会今天开幕，北约秘书长吕特此前呢敦促成员国要履行承诺，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5%。美国方面呢仍然是指责北约对美存在不健康的依赖关系，不仅宣布要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呢要再次重提要收购格陵兰岛。那么对此您如何的解读呢？
2: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我们看到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这个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啊，尽管表面上想要营造出北约内部尤其是欧美之间的所谓的团结和共识，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可以想象，北约安卡拉峰会呢会在一个争吵、分歧和矛盾的过程中呢，不断的去所谓的营造所谓团结的形象和共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加强对美国的影响力，而重点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0: 主持人。
1: 嗯，峰会开幕前，北约内部有声音已经私下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德国提议呢将欧盟解冻的款项支付给乌克兰，波兰却表示呢明确的反对了。另一方面呢，美国声称将很快的解决俄乌冲突。您如何看目前的态势？
0: 嗯，毫无疑问啊，这个俄乌冲突呢是近年来北约内部矛盾呢不断上升和激化的一个重要的催化剂。也正是由于俄乌冲突啊，北约峰会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这样一个活动呢，成了现在每年啊各方呢必须得参加的啊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讨论共识的这样一个场所。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现在在安卡拉峰会之前，围绕乌克兰问题，其实啊欧美此前的立场分歧呢依然存在。尤其是美国现在在中东危机啊进入到一个相对缓和的阶段之后呢，似乎要腾出手来继续去推动他所主导的这个政治解决进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实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我想这次在安卡拉峰会上啊，围绕乌克兰问题，欧美之间的矛盾呢仍然会继续延伸，尤其是涉及到今后对乌克兰危机的一个基本立场，究竟是要坚持欧洲现在所谓的立场，就是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呢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威慑，还是说要按照美国的意图推动对俄罗斯关系缓和，然后进而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我想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案之间的矛盾呢还会持续上升。总的来说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当前的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出现突然的对乌克兰危机，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断供，同时呢要尽力阻止出现一

0: 所以今后啊，究竟是哪种方案是谁来扮演乌克兰危机进程的主导者？我想这个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包括安卡拉峰会之后，欧美在乌克兰问题上角逐的一个主旋律。好的，主持人。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新。好的，琳达。
1: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齐聚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当下跨大西洋摩擦持续发酵，美欧分歧不断加深，北约内部不稳定因素持续增多，联盟团结经受着考验。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对此都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土耳其自由日报的报道说，美国领导力难题笼罩峰会。 安卡拉峰会召开之际，北约秘书长吕特遭遇多重困境，核心压力来自美国。特朗普不断施压盟友，要求各国在防务投入和外交立场上向美国靠拢，加码军费开支，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特朗普还多次扬言退出北约，撤离欧洲驻军，接管格陵兰岛。 特朗普两届任期里，吕特及其前任耗费大量精力只为美国留在北约，北约离不开美国，否则将无法运转。本次峰会既要应对外部安全变局，又要化解内部矛盾，北约凝聚力正经受着考验。我们再来看看西班牙《理性报》怎么说，峰会关乎北约未来走向。 安卡拉峰会关乎北约存续大局，受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美国施压增加军费等因素影响，峰会聚焦防务分摊、持续援助乌克兰等议题。特期普秉持美国优先理念，向欧洲下达增加军费指令，不达标就撤回安全承诺。他认为美国常年补贴北约，盟友军费投入不足的现状十分荒谬。

0: 欧洲盟友内部责任分担、原乌分配矛盾突出，峰会最大难题是政治团结，内部分裂会削弱北约军事威慑水平。最后再来看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欧洲防务迎来大考。去年海牙峰会，北约各国承诺2035年前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本次安卡拉峰会重点讨论目标执行与落地。北约正从负担分担转向负担转移阶段，欧洲急需把增加的军费转化为实战能力，稳住美方，并提前布局应对美国战略收缩局面。北约长期依靠美国军力支撑，这场防务调整既是军事议题，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博弈，欧洲不得不加快推进防务自主进程。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北约峰会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琳娜。
1: 好的，感谢约欣。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声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美国准备在俄方面方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基础上采取行动，冲突确实很快能够得到解决。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这场冲突，而且意愿非常强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实际上也希望现在就结束这场冲突。特朗普说，我们将在北约峰会期间讨论此事，我认为我们将会让俄乌冲突结束。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是在周末与普京和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后发表上述言论的，他并未具体说明为何断言冲突的解决方案已近在咫尺。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6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特朗普当天的表态时，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准备依据俄罗斯方面在安克雷奇接受的美国提议采取行动，那么事情大概会这样发展。不过里亚布科夫指出，美国官员最近种种言行表明，他们倾向于放弃通过和平谈判以及寻求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反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国家正试图利用这一点拉拢美国，这加剧了冲突紧张局势。里亚布科夫表示，即便如此，俄方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中断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他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务卿卢比奥保持着口头和书面联系，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里亚布科夫还透露，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6号的例行简报会上表示，普京总统与特朗普总统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所谓他立场摇摆不定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关键在于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
1: 俄国防部6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24小时对乌军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武装部队6号通报称，打击俄多座炼油厂等目标。
3: 俄国防部6号下午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3个区域内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9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1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6号通报称，俄罗斯新一轮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导致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苏梅州、哈尔科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部分地区断电。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位于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一座炼油厂，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出现浓烟。乌军表示，此次行动还打击了位于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一座炼油厂、俄军第26导弹旅常驻基地以及位于克里米亚克赤的一处轻质油品转运站。此外，当天乌特种部队对位于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距离乌克兰国家边境近2500公里。乌军表示，目标区域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受损程度仍在进一步核实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变电站实施了复杂而有效的打击。

0: 乌方称该变电站是克里米亚主干电网的关键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表示，7月1号至6号期间，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了38处位于克里米亚及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南部地区能源枢纽设施。乌媒体报道称，袭击后克里米亚部分地区出现停电。
1: 乌克兰首都基辅6号遭遇俄罗斯大规模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的袭击已经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由于西方防空导弹供应不足，乌军在拦截俄弹道导弹方面表现不佳。乌克兰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能够在北约峰会期间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的决定。
0: 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发射了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乌首都基辅为主要袭击目标。泽连斯基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只要爱国者导弹还待在盟友的仓库中，俄方就会继续袭击乌克兰的住宅楼。美国和欧洲有足够实力来阻止类似袭击。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号报道，俄国防部证实，俄军于5号夜间对基辅军工综合体设施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遭袭目标工厂主营无人机、雷达及防空导弹装备的生产与维修。据俄国防部消息，所有既定目标均已达成。俄军事专家列昂科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独家采访时指出，基辅工业区早已转型用于生产电子战设备、无人机及导弹部件，而乌军防空系统掩护的正是这些生产设施而非居民区。列昂科夫表示，此类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这些设施被彻底摧毁。列昂科夫强调，受损工厂无法在短期内恢复，乌方将被迫转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两枚导弹。报道说，两艘商船受损严重，但暂无人员伤亡。美国《华尔街日报》6号报道称，遭袭船只之一为阿尔雷基亚特号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由卡塔尔企业运营。该船遇袭的时候正行驶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海口阿曼湾的海域。在袭击发生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刚刚表态，美国要么与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彻底了结此事。目前投资者持续密切地关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谈判进展，同时追踪海湾地区原油出口的恢复情况。好的，马上再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也再次把时间交给月欣。
1: 好的，丽娜。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各方商定葬礼结束后重启美伊谈判。当下局势表面相对平静，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以色列黎巴嫩冲突分歧依旧难解，各方暗中博弈持续发酵。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葬礼仪式释放团结与对抗信号。伊朗举办全国性悼念仪式，对外展现国内民众团结、政权稳定，打消外界关于领导曾遭遇重创的猜测。但是哈梅内伊的儿子、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缺席葬礼备受关注。这场葬礼除了安抚民众、稳定区域局势外，美伊谈判进程还改变仪式基调。由于新任最高领袖并未现身，悼念活动重心发生了转变。除了推进权力平稳交接，伊朗更多借此渲染对抗情绪，释放对美以复仇的强硬信号。我们再来看看英国《卫报》怎么说：海峡博弈升温，备忘录履约隐患凸显。文章说，伊朗举国哀悼之际，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和外交博弈持续升级，航道控制权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走势。伊朗加紧管控北部航线，多艘船只接到警告后返航。美伊谅解备忘录约定60天内恢复通航，暂停收取通行费，但是文件没有强制约束力。伊朗正和阿曼商议后续征收通行费，美伊双方还借停火窗口期增派兵力。美方被爆出在约旦增兵，备忘录履约前景不容乐观。我们再来看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观点：黎巴嫩争端激化，美伊分歧扩大。伊朗把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战事作为美伊签署和平协议的前提条件，美伊矛盾快速凸显。美国希望达成涵盖黎巴嫩局势的整体协议，以色列坚持延续黎巴嫩军事打击。特朗普急于结束对伊战事，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批评。美国政坛和民众对以色列支持度下降，政策质疑声增多。不过美国仍然是以色列安全核心依靠，双方摩擦虽然加剧，但是美国暂时没有和以色列决裂的打算。我们最后再来看看美国全国公共，美国暂时没有和以色列决裂的打算。我们最后再来看看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观点：美伊深层矛盾难解，谈判前路漫长。美伊谅解备忘录给伊朗留出了解除

0: 交易，只能够争取谈判时间，无法解决根本矛盾。完善的长期协议还需要漫长的谈判打磨。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以一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丽娜，
1: 好的，感谢月心。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对外公布148页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这份一手史料完整收录第516部队108名成员履历与战后去向，首次实证日军三大生化战部队互通协作、军政学界联动的完整犯罪体系。同时曝光该部在海拉尔开展亲情酸糜烂性毒瓦斯活体实验的残酷事实，再次坐实日军化学战是自上而下有组织实施的国家犯罪。
2: 这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是中方2023年赴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跨国征集到的，是研究关东军化学部的核心罪证档案，总计148页，涵盖了关东军化学部108名部队成员的个人信息以及战后的具体去向。身上申告书记录了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与其他生化战部队以及医学院校的人员调转与业务往来。
3: 这次呢，通过发现731部队516部队、100部队，也就是说，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是有这样的人员的流转和调动的，也有这样的合作做实验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呢，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地区设立的3支生化战部队，他们是一个生化战的体系。
2: 身上申告书还显示，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许多成员来自日本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
4: 就是军队和学界的协同，军队和医学家的协同，然后化学兵和细菌的特种部队，

0: 集团的行为，所以也是国家犯罪的一部分。
1: 身上申告书中一些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
2: 这个人叫川波户，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1: 据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其中在海拉尔主要是进行氢氰酸实验，而糜烂性毒瓦斯实验细节则记载于该部队另一名战犯的笔供材料中。
3: 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4: 今天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77事变后，日本逐步将战火扩大到东南亚。为支撑侵略战争，日军修建了一条被称为死亡铁路的战略补给线，连接泰国和缅甸。大批盟军战俘以及亚洲劳工在修建过程当中丧生。近日，这条80多年前修建的铁路，一处沉睡水下的遗址在泰国重现，也让这段侵略历史再次进入到公众的视野。
5: 在泰缅边境的丛林深处，一座曾沉睡水下的火车站旧址因水库维修放水重新显现。来自泰国、澳大利亚等多国研究人员穿越山林和泥潭赶赴现场，这里究竟有怎样的历史价值与意义呢？
6: 大家看到这条石子路，其实它原来是铁路的路基，这段铁路路基已经在一个水库的底下沉睡了40多年，而这段路基正是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修建的死亡铁路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段落。
5: 泰缅死亡铁路至今仍是亚洲多国和盟军参战国难以抹去的战争记忆。1942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强征约20万名亚洲劳工和6万多名盟军战俘修建这条铁路，仅用1年多建成的背后，却是10多万人的生命代价。
7: สิ่งที่ทำให้เขาเสียชีวิตก็หนึ่งคือการขาดแคลนอาหารยารักษาโรคไม่เพียงพอหมอและก็ยารักษาโรคไม่เพียงพอซึ่งประกอบกับในขณะนั้นเนี่ยเขาจะมีโรคที่เกิดขึ้นคืออหิวามาเลเรียแล้วก็การทารุณกรรมการขาดสารอาหารประกอบกับ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ที่หนักในทุกๆวัน
5: 全长415公里的泰缅死亡铁路沿线曾分布着100多处墓地，平均每4公里就有一处。约10万人的死亡意味着平均每修建10米铁路就有2到3人付出生命的代价。直到今天，仍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包括当年战俘和劳工的后代，专程来到泰国悼念故人，追忆历史。
8: The harsh reality of being worked at the point of a bayonet and with a bamboo cane and the threat of death and malnutrition and diseaseever present. So many suffered and so many died, so I'm here to remember.
6: 我们现在在泰国北壁府看到的这些整齐的墓园，实际上是在战后通过统一的迁葬建立起来的盟军墓园。然而在战争期间，其实大部分的亚洲劳工和盟军战俘在死后只能被草草地掩埋在铁路沿线或者是战俘营附近，就这样消失在了热带丛林之中。
5: 日本投降后，盟军开始调查泰缅铁路上的战争罪行，最终约120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战俘营看守因犯下战争罪受到审判，其中32人被判处死刑。如今受害者虽然离世，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留下的罪证却不会消失，审判资料、历史照片等仍保存在当地博物馆，警醒人们唯有铭记历史才能更加珍视和平。
4: 6号，由外交部与中国国家电影局联合举办的中国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驻华使节专场观影活动在北京举办。多国驻华大使表示，被影片当中所描述的温情故事所打动。
9: 观影现场来自印尼、泰国、爱尔兰、新西兰等74个驻华使馆、8个地区和国际组织。

0: 织的驻华使节夫妇和外交官共约150人共同观影。给阿嬷的情书以华侨跨国家书为线索，讲述了跨越时空、超越血缘的感人故事。
1: Many of us are from the same backgrou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from China.And many are from cross culture, and we resonate with the storyline of this movie. And I think for Thailand, we highly appreciate that you're doing a movie about Thailand.
2: Many people have migrated overseas and have connections back to their ancestral homeland, and I think these themes are true for so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t really kind of touched the hearts of the audience today.
0: 观影结束后，驻华使节们还与影片主创团队进行互动交流。
3: I was so touched with the acting, with the story, an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music. And I think this movie will do very good in Southeast Asia to include my country in Indonesia.
4: 真正想表达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而是一种更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情感和情谊。就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和自己的文化根脉之间，始终是有一种看不见。但割不断的连接，然后这是我们影片想要真正传递的东西。
0: 给阿嬷的情书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产生共鸣，也再次证明真正打动人心的故事是不受地域和语言限制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当中，比利时以4-1战胜东道主美国，晋级了8强。美国前锋巴洛贡在比赛当中首发出场，此前他的红牌禁赛被暂停执行。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6: 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禁赛一场，但暂缓一年执行。该判罚引发广泛争议。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说，国际足联此举越过红线。声明说，足球和其他运动一样，依赖规则，这是公平、诚实和透明竞争的基础。欧足联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无法理解和不合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比利时足协也向国际足联提出上诉，不过国际足联6号驳回了比利时足协的上诉。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该纪律程序的当事方，因此不具备对该决定提出上诉的法律资格，故该请求不予受理。此前，比利时足协在声明中强调，无论与美国的比赛结果如何，该协会将在未来的数小时、数天乃至数月里，继续努力捍卫伦理准则、公平竞争的原则，以及整个足球运动的利益。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6号表示，国际足联的做法违反足球和体育运动最基本准则。另据法新社报道，比利时首相德维福虽然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但他似乎通过

0: 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就红牌问题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了交谈。特朗普表示，国际足联让美国队的一名顶尖球员不能上场是不公平的，所以他要求国际足联进行复核。特朗普称，他并没有指示国际足联该怎么做，委员会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此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披露，特朗普上周亲自致电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吃到的红牌，并寻求对这张红牌以及后续禁赛一场处罚的解释。特朗普政府官员还提供了额外证据，供国际足联理事会考虑。因凡蒂诺六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此事给他打过电话，但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自主运作，适用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并根据相关规则以及摆在他们面前的具体事实来裁决案件。据了解，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出战球队的下一场世界杯正赛。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国际足联此番裁决是本届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引发公众对政治干预的愤怒。美国前国脚福克斯体育评论员拉拉斯认为，国际足联的决定可能让东道主付出巨大的舆论代价。如今局面已经变成美国与全世界的对抗，来自其他国家的支持、好感和信任正在消失。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十五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在上海就有这样一台国产自主研制的 3D 科学计算机天穹，它的科学计算运算速度比传统方案快了100到10000倍。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上海，看看天穹如何以惊人的算力覆盖科学研究的最新边界。
1: 大家印象里速度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是不是都占地好几间屋子，体型特别庞大呢？今天在上海，我将带大家一起去见识一台国产超算天穹 3D 科学计算机。
2: 传统超级计算机的数据传输通道就像在单向平面公路行驶，数据流极易出现拥堵、运算卡顿问题。而天穹 3D 科学计算机搭建起三维立体数据高速网络，数据流能够实现多维度、多方向同步传输，算力调度与数据交互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天穹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 3D 科学计算机，经过十多年的科研攻关，于2026年年初正式对外发布。研发人员介绍，相较于传统二维架构超算系统，天穹的综合计算效率快2到4个数量级。
3: 两到四个数量级呢，指的是说比这个其他的计算机呢快成百上万倍，这就把过去算不了的一个这个问题呢，变成了在几天里面就可以算完。
2: 天穹让复杂的科学计算能够做到及时反馈，并且做到了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成功打破了国外在高端智能计算领域的垄断。
3: 这台机器呢，在生物领域打破了国际的垄断，而同时呢，将这样的高性能的 3D 的科学计算机呢，全球率先应用到了材料、半导体、高端制造等领域里面，使得它的应用性呢更加广泛。
2: 天穹目前正在材料科学、生物制药等领域掀起一场效率革命。跟随我一起去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的实验室看一下。

0: 到药物发现的整个全流程的过程，加速整个就是老药新用的一个研发效率，从之前大概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缩短到目前只需要4天左右的时间。
1: 在星河启智平台上面，超级计算机加上工程的优化，能够帮助我们的科学家从繁琐的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工具的部署和优化中解脱出来，形成跨组织、跨团队、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构建科学智能的开放生态。
2: 目前天穹已服务全球100余个科研团队，支撑数十篇顶刊论文，推动多款药物成功进入临床前阶段。
3: 3D 科学计算机的使用对于提升中国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我现在是在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那在我身旁呢就有这样的一张刚刚今年发布的超智融合算力平台，那它旨在助力打造算力一张网，解决科学智能领域算力分布不均等瓶颈问题。
4: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DeepLink 计算体系正是打造了这样一个能够进行跨域计算的这样一个底座，我们也实现了我们的智算中心和超级计算机的这样一个深度融合。
2: 面向15/5，上海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和产业范式新变革，充分释放超算算力支撑优势，深耕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重点领域智能化改造，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5: 今年是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赖清德借祝贺美国国庆之际，又一次炒作所谓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周年，反复兜售民主及主权的谬论，刻意将地区民选与所谓的国家主权绑定，再度鼓噪台独分裂。这番刻意的政治操弄遭到了岛内有识之士的驳斥，国台办也多次严正发声，戳破了其台独的图谋。
6: 借着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时间节点，赖清德再次搬出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周年这套说辞，这已经是他今年第3次使用相同话术。今年3月14号，赖清德在所谓直选30周年研讨会上炮制民主及主权，5月20号就职2周年谈话里，他重复这套逻辑，这次借美国独立纪念日老调重弹，妄图借用西方民主叙事包装台独。这套话术有着明显的算计，不再敢直白喊台独，那就混淆概念，把所谓直接民选说成所谓主权独立的依据。对此，国民党民代叶元之直言，赖清德们如今迫于外部形势变化，不好再直白表态推进台独，只好用这套说法自我圆场而已。
7: 他一直觉得因为台湾直选30年，所以台湾就独立。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的话，斯瓦蒂尼这个国家应该不是独立的国家，因为他好像是亡国吧。我觉得他这个只是给个台阶下，忽然间不推动台独了，那怎么自圆其说？想法就是说啊，因为我们已经直选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推动。
6: 多位大陆涉台学者直指这一说法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赖清德刻意混淆民主选举和国家主权，在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脚。
8: 有了民主并不意味着有了主权，这两者是不同范畴的一种事情，而赖清德将两者进行混淆，以此为台独分裂寻找借口，所以是完全是张冠李戴，指鹿为马。
9: 选举与主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瞒天过海混淆是非，更不能混为一谈。选举只是民主的样态之一，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样的方式选举，也不管台湾地区选了什么样的人，都不意味着台湾地区有自己所谓的主权。
6: 针对赖清德接连散播民主及主权的谬论，国台办多次进行严正批驳。发言人陈冰华强调，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
10: 两岸之间绝不是制度之争，而是统一与分裂的斗争。所谓制度之争，是民进党当局谋独的借口，是欺骗台湾同胞和国际社会的伎俩。不管赖清德之流说什么，

0: 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1: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真正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当地时间的6号，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受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的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的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再来关注天气。
9: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从7月3号以来，在台风美沙克以及减弱后低压叠加季风气流影响之下呢，华南多地出现强风雨。今天在广西的东南部这里仍然有强降雨，明后天广西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但是依然有致灾性，还需要提高警惕。之后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靠近，10号到12号在台湾、浙江、福建还有上海、江苏等地呢，会自南向北的出现强降雨。此外，今后3天在东北、华北、黄淮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湖北、江苏以及安徽等地的部分地区也是会有强降雨出现，并且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尤其是今天的午后，在江苏的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在西北一带仍然是多高温天气，后天开始呢，这里气温是会有所下降，但是华北、黄淮高温发展，夜间气温也不低，城市当中像石家庄未来几天最低气温会有27度左右。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摄氏度，西安晴，26到38度，广元雷阵雨转多云，25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4到0.6米的小浪到清浪，黄海北部有1.5到3.6米的中浪到

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地时间7月6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在接机时表示，委内瑞拉此次发生强震后，中方始终与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说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多地近日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6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6号，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当天，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急救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如果有人问鄞州最硬核的基础设施是什么，不是新修的高架，不是林立的大厦，也不是靠海的渔港码头，是藏在泥土里，嵌在机器中，埋在街道下的那一股看不见摸不着但一秒都不能断的隐形动脉。它让田埂长出科技感，让工厂跑出加速度，让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都稳稳当当。这股能量叫做电，而把电玩明白的那群人正在重新定义什么叫好的营商环境。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你尽管放手去干，电永远在线。咱们先从最接地气的事情说起。提到春耕，你脑海里是不是还浮现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场景？但在江山镇蔡郎桥村的田埂上，画风可不太一样。这里的农民下地不扛锄头，改玩手机了。
4: 卢总，你自己手机拿出来试试看呢。
5: 好的。
4: 对，先扫小程序这个，对不啦？你看这里有扫码，再扫第二个，点一下扫码。哎，对，你看这里的操作的页面都在这里嘛。2号端口正在用电， 你看都可以从这个界面操作的，好，很方便的。
3: 对种粮大户卢卫坚来说，春耕灌溉曾是他每年最为头疼的事情。
5: 我家一共租了1200亩土地，往年春耕的时候用电缆，电线老化短路，电机烧掉。
3: 此前农户在田里临时用电，只能从家里拉一根几百米的长电线拖过田埂，被拖拉机碾，被雨水泡，危险得很。
4: 因为呢在这个区域内呢接线的线路比较少，经常发现农民们有私拉乱接的情况，使用的线路也很老化，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3: 这一幕电网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向农户许下承诺，田埂上绝不能掉链子。很快鄞州区的第一个扫码用电试点就在这里落了地。
4: 我们这台设备呢，它配备了那个漏保开关还有空气开关，解决了这个用电安全的问题。然后呢这个使用呢也非常方便，在扫码用电之后呢，你可以选择一个端口，如果选择了2号端口之后呢，农民们只要在2号端口里面接电，就马上可以用上电了。
3: 这台设备还有个隐藏技能，劝架。以前大家共用一个电表，谁家用得多，谁家该交多少钱，是一笔糊涂账。邻里之间也因为这个事情闹过不愉快。
4: 它的收费呢也非常的透明和规范，你在里面充值了钱，如果使用了多少，它在里面呢就会显示多少金额，剩下的金额呢就会从你的账户原路返回。

0: 了最踏实的底色。如果说农业的扫码用电是便利，那在乡村旅游方面，电力服务则挽起了预判。东钱湖边的利民村有一棵60岁高龄的梨树，随着它在短视频上意外走红，整个村子一夜之间成了网红打卡地。眼看人流蹭蹭往上涨，吸引了一批敏锐捕捉商机的创业者，竹才红就是其中一员。
1: 来了之后呢，看到这边的景色了，确实是我们心目里面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地方。那然后我们这边就几个朋友一起，然后在这边问村里面的村民呢租了房子。就是咖啡厅这一块其实还是一个玩情怀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对里面一些非标的东西呢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是做室内设计这一块的，对美呢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在这里。然后呢就是我们自己都是开始慢慢的这样子自己做图纸去施工，然后开始做起来。
0: 凭着职业老本行，竹才红包办了咖啡店的全部设计，里头每个角落都是他的心血。可即将要动工了，他才一拍大腿，坏了，忘了一件大事。
1: 因为我们用电容量会比较大，然后包括设备啊什么东西都会进场之后呢，可能会怕跟不上。我们这么大的投入砸进去之后，一天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0: 其实在银州大可不必有这种担心，当大家还在忙着装修时，电网人已经提前动起来了。靠着一套数字化千里眼，他们早早监测到了负荷在涨，提前动手，增容、布点、改线路，一套组合拳下来，电稳稳当当跟上了。
1: 从我们开始设计到装修开始啊，就是这个阶段也是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现在开业2年多了，在用电这一块我们从来都没有过说有个操心的事情。那配电供电这一块对我们的商家的支持是非常大的。
0: 如今的利民村咖啡馆民宿越开越多，周末客流轻松突破5000人次，电从来没拖过后腿，这不是运气，是算出来的。数字化手段提前预判负荷，电网人提前布点检测线路，排查隐患，这种未卜先知的守护，让乡村的美丽经济来得更安心。利民村的电稳了，电网人的强迫症却没停。利民村的电稳了，电网人的强迫症却没停。他们转头盯上韩岭老街，把空中蜘蛛网一根不剩地请进地下。
2: 这里呢是东钱湖镇的韩岭村，也是有一条呢有着千年历史文化的浙东第一古街。当初呢，我们为了配合这边的修旧如旧的改造，我们也像鄞州区的其他区域一样进行了上。

0: 造，一方面呢更加美观了，另一方面呢也是提高了我们的供电可靠性。同时呢，就像现在这些分支箱一样，我们在上面呢也做了相应的涂鸦，也让这个烟火气息呢和艺术气息呢可以并存。
1: 你看不见电，电却在时刻服务着你。韩岭老街的美颜模式一开，游客的镜头里只剩风景，商家也能安心经营自己的小事业。而每隔一段时间，电网人就会准时出现在街头巷尾，默默巡检。更贴心的是，针对游客多、容易堵车的情况，他们在抢修上也有自己的巧妙安排。
0: 一到周末啊，这边各个村落呢就会特别的热闹，人流量呢也会比较的密集。我们也经常面临堵车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在很多村的村网供电点呢放置了抢修物资，以便有突发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及时的响应。
1: 现在人们出游讲究的是说走就走的潇洒，但新能源车有时却不

0: 有的人脖子上都晒脱了皮，还有一个他更是直接晒中暑了，我看着当时非常心疼。
1: 从第一根电线入地到一次次增容升级，在这场电力马拉松的持续支持下，走马堂彻底变了样。以前因电压不稳而冷清的店铺，如今灯火通明，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不为别的，就为那份留住了乡愁，也跟上了时代的舒心。
2: 有小孩了以后啊，我们特别喜欢亲近自然，感受自然。你看，我们是开着电车来的，按照往年啊，我可不敢开着电车过来，因为到这犄角旮旯的地方，虽然风景很美，但是你找不到充电桩，特麻烦。像现在，你看我把车一停，带着小孩往里面玩会儿，等我一回来，电就充满了，就特别方便，再也没有里程焦虑了。
1: 游客在景区充电的问题解决了，老百姓自己家里开个小店，办个民宿，想装充电桩，同样有人操心。
3: 姐，我出去搬充电桩了哈。
4: 啊，去吧。
3: 我晚点回来哈。
1: 以前装充电桩手续繁琐，来回折腾，甚至催生了危险的非线充电。如今在塘溪镇，这种烦恼正在被悄然改变。
3: 你好，我来办理一下那个充电桩的服务。你看我所需的资料符不符合？
5: 好，办好了，东西收好。
3: 好，谢谢啊。
1: 只需要跑一趟村委会，剩下的电网人替你跑。
2: 啊，这我，哎，要姐，这个昨天你们家是不是有人那个申请了这个充电桩？
4: 对的。
2: 那你们那个车哎，到时候可能停在哪个位置？大概？

0: 飙升90%。放眼全区203个村，8786个充电桩，在田间地头织成了一张村村通充电网。鄞州的充电自由安排上了，老百姓生活方便了，消费自然也跟着活了。如果说乡村用电考验的是细心，那服务大块头企业拼的就是速度与诚意。
1: 根据您申请的那个增容项目啊，因为容量比较大，所以要新建一个开关站。
2: 根据上次我们现场查勘之后啊，决定还是由这条线路给你们家增容供电，然后在这条线路上需要新建一个开关站，然后由新建开关站到你们专变。
3: 这个1250千伏安，这个需求能满足，按照这个方案来的话，
2: 可以满足的啊。
4: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这个企业还是比较特别要关注这个成本，也希望你们在这个就是最终的这个方案里边，
5: 关于周期啊、一些成本啊这方面，我们都会考虑进去，然后到各个部门我们再去一个审核。
0: 如今，新能源车的销量像坐上了火箭。配套企业的竞争也跟着卷出了新高度。在这个投产早一天、领先一大截的市场里，企业对用电量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大。
6: 为了这个快速的获取这个市场份额，我们也是新建一座这个工厂，要去快速的投产。前期的这个工厂选址的工作呢已经完成了，整个的产线呢也已经设计投产了。
0: 设备就位，订单在手，正当企业准备猛踩油门大干一场时，新产线却亮起了电量不足的红灯。
6: 按照常规的做法呢，这个增容的话是拉一条专线，但是我们调研了一下，这个成本太高了，企业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成本的压力。也有人建议说，要不要换个地方？如果选另外的厂址的话，电力可能是满足了，但是涉及到搬迁，所有设备，以及搬迁的成本和这个时效性，对我这个新的产线的这个投产，影响是比较大的。
0: 面对企业提出既要省钱，又不能影响生产的诉求，电网人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查勘。
2: 今天看一下它的 CT 变比是600:5的，是够大的啊、哦。保护信号 IEP108T 也没问题。
0: 结论很乐观，增容没问题，但在施工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7: 这个企业在高新区，高新区嘛，都是在一边发展一边建设，整个地块有很多的在建规划道路。因为道路不通，电缆通道也通不了，附近的厂房也多，用电量也大，电缆通道的调整就比较困难。
0: 一边是企业着急等着电投产，一边是路没通、电到不了的窘迫。此时电网人亮出了浙江首个契约接电模式，把通电时间写进合同，倒排工期，锁定节点，说到做到。路不通就去打通，电不到就去抢通。
6: 在电力公司的这个大力支持下，给我们这个设计了一个这个非常优化的方案。这条产线呢已经按时投产，每69秒呢生产一台高压快充类的这个电源产品，整个车间满产的话会达到10亿的销售额。
0: 这份写进合同的时间表比什么都有说服力。企业的满意对电网人来说不过是日常工作里打完收工的一关，但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为了不让任何一家企业掉队，为了实现从企业等电到电等企业的逆袭，他们直接放了个大招。
7: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们鄞州供电公司在高新区内建造的高新供电所。为什么我们要单独成立这个所？因为高新区内新制生产力企业越来越多，他们的电力需求越来越大，供电可靠性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在这儿距离更近，可以更好的服务和响应他们。
0: 把办公地点搬到企业附近，

0: 不是电网人为了刷存在感搞噱头，而是把贴身服务四个字变成一句温暖有力的承诺。你们尽管放手去拼，电的事儿由我们。那收拾一下吧，把那个万用表给我一下，测温枪也带上。
1: 今天蔡莹莹跟同事像往常一样，对辖区企业的配电设施和生产线路，逐一进行用电安全检查。
0: 那我坐前面。这边是我们那个小车队。啊。对，就是都在正常的运行。嗯。
2: 那最近装了光伏之后，那个用电情况怎么样？
1: 装了光伏之后，还是对我们企业，用电有所节省的。
0: 哦，
1: 对，
0: 挺好的。
1: 光靠定期检查还不够，在宁波市应急管理局的推动下，鄞州的企业们正悄悄给线路装上智慧听诊器，一套 AI
3: 电器预警系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电气火灾超前预警的一个 管理平台，那么鄞州区所有的公司的点位全部在这个图上会实时的显示出来。嗯，那我看一下你们公司的呗。当然可以，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六个点位的一个展示。
0: 哦，这个还有严重风险啊？
3: 这个严重风险的告知出了以后，我们的电工也是马上的去到现场。
0: 嗯，
3: 经排查发现是我们一根零线，它的那个端子接松了。
0: 哦，
3: 对，目前已经在恢复当中。
0: 这套AI系统就像一个随时在线的安全卫士，时刻盯着线路的一举一动，并能与电网人的安全检查无缝联动，随时给设备听心跳、把脉问诊。在我们市应急管理局的推动下，我们在全市的龙头企业、人员密集场所建设落地一些 AI 电气预警系统。 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24小时监测用户用电异常数据，通过 AI 的精准分析，在这些缺陷的门牙阶段就可以发现线路的一些老化过热的问题，并且可以通过短信啊、平台后台提醒的方式发出预警，还可以实时定位到哪里出现了问题。安全感有了，效率也得跟得上。 在乐银产业园，电网人铺光伏建储能，要打造一座五全园区，全时段供电、全负荷调节，全流程服务、全隐患排查以及全产业适配，让企业放心生产。可电网跟人一样，也会生病，给它增强免疫力的事儿可耽误不得。关键要一直做电话。
1: 哎，好，知道了。师傅，刚才说是那边有一个部分有故障，说是现在已经隔离了，让我们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一间小小的自动化运维机房，几张桌子，几块屏幕，几台嗡嗡响的机器。这里没有硝烟，但张继明和他的团队每天都在打一场仗。 他们的对手是难以捕捉的毫秒之间的时间差。2008年，国家电网选了3家单位试点配电网故障自愈技术，宁波入围，试点落在鄞州。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张继明带领团队把一场原本需要50分钟的抢修压缩到了50秒。
4: 我们以前是没有这个自动化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发生故障的时候都会需要人工。

0: 并不自动的去隔离故障。
1: 如今他们处理故障的速度已经做到了毫秒级，但张继明团队还不满足，他们想把抢修变成预防，让故障根本没机会发生。这事儿目前还没人干成过。
0: 我们就在故障发生之前，根据故障这些的特征和这些症状，我们提前预判这里可能会发生故障，所以我们提前就把这个故障去处理掉，这样就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我们故障发生的次数，然后提高我们的供电可靠性。
1: 但配电网像个任性的孩子，天气一变，负荷一涨，设备一老，它就可能闹脾气。想提前预判，得把海量数据揉碎了、嚼烂了，再建出精准模型。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宁波的企业不再为停电而焦虑，这份安稳撑起了营商环境的面子，而李子的功夫都下在了看不见的地方。从抢得快到防得住，电网人多想的这一步，恰恰是鄞州营商环境里最暖心的那一点加法。在这里，电不只是能源，它是机器不停转的踏实，是新项目落地的信心，更是每一个梦想都能安心扎根的那片土壤。这就是鄞州市的来电服务。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没有留下邮寄的，没有留下邮寄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4到0.6米的小浪到青浪，黄海北部有1.5到3.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0.9到1.1米的青浪，南海北部有1.6到1.9米的中浪，南海中

南部有1.4到1.7米的中浪，南海南部有0.9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6米，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零点

0: 捧起一把陕西的土，指缝间漫出的是历史，也是生活。而这份烟火日常的背后，藏着一股隐形力量的托举。清晨，唤醒八百里秦川的，除了那碗热气腾腾的泡馍，还有准时抵达的电流。它穿过地下，驱动通勤的地铁。它跃上窗沿，点亮校园的灯光。它溜进车间，唤醒工厂的机器。它飞入果园，推开枝头上一抹抹的绯红。从关中到陕北，从秦岭到渭河，这张无处不在的网，一直温柔润泽着三秦大地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
1: 有一个环道线这个工作，咱把这电池都先检查一下，移动电检查一下，看电量怎么样。来，这个检查这个。
2: 这个百分之百。
1: 百分之百啊。这个。
3: 这个九十八。
1: 这个呢？
3: 这个也是九十八。
1: 完了，把这个百分之九十八这两个回来以后充满，充电充满，把这个百分之百这个一号蓄电池，这个是上个礼拜充的，这个到时候用送害怕那个电量虚，到时候充满再充上一个小时充十。
0: 每天清晨，黄杰走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一眼那台不间断电源，只有电量满格，他心里才踏实。这台不起眼的小家伙平时安安静静蹲在角落，可关键时刻它能救命。
1: 2025年年初，大概就是3月份吧，我们那个管区里有一个老人，他们这个单元整个断电了。断电了以后，老人家里嘛是要使用呼吸机，所以说这个一停电他们呼吸机也用不了了，用不了。这时候我们接到电话以后，我们很快人就过去了。第一时间我想到的是先用发电厂，很快会给用户进行恢复供电。我们是不计成本的，只要用户能用电，我们就是最大的成功吧。
0: 用发电车保障呼吸机本来是最稳妥的法子，可等黄杰他们火急火燎赶到现场，才发现这个事情没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1: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这个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小区这个路面比较窄，当时设计比较窄，有好多的下水井，因为我们这个车23栋楼，进去以后可能会对这个路面造成伤害，甚至对我直接就转不过。
0: 发电车进不来，病人的呼吸机等不起，没时间犹豫了，黄杰手一挥抬上去。
1: 我们当时没有办法，只能用我们的小型的移动电50安的移动电源，先上去，先给用户先恢复供电。
4: 那当时移动电源有多重？
1: 50斤。

0: 我们这办案的前提还是比较凉的。当时我们四个人交替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衣服基本上都湿透了。这个呼吸机正常使用的时候，他们那个女儿，他那个大女儿抓住我们的手，哎呀，很是感激。
1: 当四个浑身湿透的人看到电源接通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好像一下子就消散了。从那以后，每次去老旧小区巡检，黄杰他们的车上总会多带上一台移动电源。
0: 咱们今天去了个红景阁小区看一下，因为咱们140102号线下个星期有一个检修。
1: 他们就这样用一次次急人之所急的奔赴兑现着一句承诺，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这份守护从居民楼一路延伸到工业园区。
2: 走，

0: 是这般灯火璀璨，只是那时光从烛火中来，今夜托起这满城繁华的是绵延千里的电网。
1: 赏灯游儿注意安全，赏灯游儿注意安全。
2: 你好，哎，你是西安当地人吗？
3: 哦，我不是，我是河南的。
2: 啊，那是特意来西安城墙看我们今年的这个灯会的吗？
3: 是的，是的。
2: 啊，感觉怎么样？漂亮吗？
3: 感觉非常漂亮。
2: 今天是来这边特意看灯会的吗？
4: 今天下班之后刚好下雪了，就是上城墙看看灯会。
2: 嗯，
4: 灯组特别的漂亮。
2: 如果要用这个西安的方言跟大家说，欢迎大家到西安来，应该怎么说？
4: 欢迎大家来西安逛城墙看灯会。
0: 游客眼里是流光溢彩的长安梦，但在电网人的眼里，那些跳跃的光都连着一条条需要时刻盯紧的线路。
5: 咱们今年的春节灯会规模较往年有所增加，灯带的数量也比往年要有所增加。然后今年春节又是9天假期，咱们的游客预计会突破新高，所以说我们今年重点保障加强巡视，快速响应，保证这一次的春节灯会供电安全平稳运行。
0: 为了这场灯会，他们提前数月组建专项保电小组，把城墙内外18条供电线路逐一巡查，对各类突发情况反复推演，把隐患想在前面，把保障做在前面。
6: 小伟，你看这个管头有没有毛刺儿，会不会磨损绝缘，这个在系统里头是看不来的，必须人一眼一眼的过。
0: 灯会客流高峰时，他们更是全程做到分区监测、联动巡视、全程值守。

0: 调整了这个施工方案，然后将文物呢迁移，然后迁移保护到其他地方，然后我们也对当时发掘的这个也做了一个标识展示。
1: 从地面看，这座变电站就像一座口袋公园，但走进去你会发现通道里铺着青石条，刻着古代车辙的纹理，夯土墙上复刻着唐房的轮廓，这条通道本身就成了可以触摸的历史，倒也配得上它朱雀变这个名字。更有意思的是，投运那天周边的居民压根儿没注意到脚下多了这么个大家伙。
2: 哎，蒋工您看哈，其实我们这个变电站呢，它是建在了居民区当中。
0: 对，是的。
2: 对，所以对大家来说可能最关注的呢还是噪声的问题
0: 啊。是这个呢，我们在这个工程的这个设计阶段已经也考虑进去了。
2: 嗯，
0: 您看这个主变室外墙
2: 啊，这

0: 庞大智慧的能源生态在协同运作。
1: 孙工，我看我们这个屏幕上面这个曲线啊、数据啊，密密麻麻的。
2: 对，它就是我们西咸新区范围内整个的5G 基站，一共544所，还有其他的储能单位跟储能单元，它就像地底的庄稼一样，不论冬夏，然后得看天时吃饭，然后通过这种调节啊，我们能达到西咸新区范围内，在不管是光伏大发或者是用能符合突发的时候，老百姓用电啊都能达到一个安全、高效、稳定，不会再出现以前的这种断电呀或者用电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0: 这里是陕西首个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园区的大脑，屏幕上跳动的每一个数据都在实时回答同一个问题：电从哪来，送到哪去？但光看见还不够，电什么时候存，什么时候放，怎么保证不断档又不浪费，才是真本事。
2: 它这个等于是我们一个光伏的一个曲线变化跟采录的一个展示，每15分钟为一个单元点，记录光伏的整日的一个发电和放电的一个曲线变化。咱可以看到现在冬天，然后在8:15之前光伏的一个变化曲线是平滑的，15以后太阳已经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们到11:15的时候把光伏能量已经储存完成了，这时候可能会有单位或者有企业有我们一个用能的一个邀约，这种邀约完成以后，只要确认，我们就通过那套系统相互配合，像精准的给它出送一个能量。
1: 那在没有这个系统之前，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呀？
2: 那会儿就比较麻烦了，那会儿需要挨家挨户的打电话，看他是否需要我们给他一个邀约启动，给他们送电，或者是要挨家挨户的上门一个走访，问他明天的生产计划和他的那个产能周期。这样子啊，既费时又费力，不像现在直接通过符合曲线和软件系统一个配合，就能精准地找出谁家缺电，谁家要用电。
0: 在这个园区里，屋顶光伏是发电机，储能设施是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地时间7月6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在接机时表示，委内瑞拉此次发生强震后，中方始终与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说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中国东北、

0: 华北、华南多地近日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6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6号，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当天，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急救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厦门作为他们重

0: 身影的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跟随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曾千惠博士，一起去厦门湾探访这些会微笑的精灵，聊聊他们不为人知的故事。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她是90后女博士，却天天追着白海豚跑。
2: 我是把他们视为朋友，老朋友，所以我会尽可能去保护他们。
1: 厦门湾的每一头白海豚，他都认得出，叫得上名。
2: 如果有某头个体，我有好一段时间没看到，我就会开始担心。
1: 在他眼里，每一头都独一无二，有的还特别硬核。
2: 这里面有一头，整个上颌完全断掉了，评价它很坚强。
1: 保护白海豚不能光靠科研人员，也需要我们一起伸出手。
2: 我们一定要留一块真正适合他们的，为他们留一点空间。
1: 她是曾千惠，一位把白海豚当朋友的女科学家。让我们一起走进她，一起走进白海豚的家。

0: 坐拥着绵长海岸线的厦门，藏着人与中华白海豚深深的缘分。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的曾坚慧博士，怀揣儿时的好奇心，深耕鲸豚科研，常年扎根一线，观测守护中华白海豚。我们的记者谢晨雪跟随曾博士出海探秘，近距离追寻近海海上大熊猫的踪迹，日复一日出海搜寻，科研团队靠什么在茫茫海面寻觅踪影？水下声学设备如何破译海洋密语？栖息地破坏又使这些水中精灵们面临怎样的生存困境？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他们一起去解锁中华白海豚的隐秘故事。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白海豚，它是一种什么动物？
2: 中华白海豚它属于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然后鲸偶蹄目，就是现在也有说鲸目或者鲸偶蹄目，这一个目科就是海豚科，而属的话就是我们叫驼海豚属，因为它是它的背鳍前缘有点驼背，这样就叫 humpback， 它是驼海豚属的，然后中华白海豚。对，这、就是它的一个分类单元，所以你可以理解它确实是鲸类动物，因为它属于鲸偶蹄目或鲸目这一大类下面的海豚。

0: 宁德三都澳那里面还有小小的一些海豚，海豚它们受到关注会更少一些。那而东山湾还有几头，甚至有一些只是个位数的海豚，它们受到关注会更少一些。那而且就是厦门湾的海豚，它相对受到关注度高，但是它的工程还相工程还是很多。我们现在就是希望呼吁，就是有一些工程，它如果不是必须的，能够或者能够避开它们的重要栖息地，尽量避开。然后有一些工程，比如说我们能建隧道的，就不要建大桥，因为如果你建隧道的话，它从下面过，施工结束之后，这片海域还是它的。那如果它是桥梁的话，我们要去评估桥墩的距离，我们还是不一定能确定。如果我桥墩距离够宽了，它是不是一定会过去？因为这个我们说了不准，海豚它自己觉得，比如说这个桥墩哪怕很宽，如果那个船行车多，噪声很强，他们还是不敢过，也是很可能。但是，有几个很好的案例，就是像翔安隧道，这个隧道建了不影响他们来回这个水域，所以我觉得。能尽量用更好的这种，可能成本会稍微更，但是能够对海豚它的这种活动，越不干扰越好，就是尽量避开一些工程，或者就是又做更好的优化的工程。
1: 就是那么，您们针对这个白海豚做的这些科研工作，然后还有这些保护，然后大概都是您平时针对白海豚做的工作都分为哪几大块？
0: 就是我现在在组里面做的主要是。个体识别，就是海豚的个体识别，就中华白海豚这一块个体识别。当然出海我们有时候是一起出，或者是各自有各自的重点任务，但是出海有时候大，因为要一个大团队出嘛，所以大家就是比如说一次四个人带上学生或者是跟同事一块出。然后我们如果是针对中华白海豚，我们有做个体识别，有做行为分析。行为分析就是我们在海上飞无人机，然后录到行为做分析，然后还有做这个地理信息系统这一块的研究，就是地理分布的研究的。像我们有同事他做的不只是厦门湾中华白海豚，他做整个东南沿海的中华白海豚的这个就是分布情况的，从以前到现在的演变情况的。对，然后还有我们还有一位老师，他是做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比如研究中华白海豚跟其他鲸类的这个分子遗传分化度啊什么之类的内容，或者是它的代谢，还有代谢就是分子层面的代谢的情况，还有它的比如说重金属污染啊、有机物污染情况，就累积情况，在体内的累积情况。然后我们也有学生做的是食性，就是通过它的这个通过稳定同位素技术去分析他们这个不同的个体之间，或者是说不同的地方群体之间，他们吃的东西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营养级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子。
1: 那像您的话就做这个白海豚工作，像出海是一个比较重点的工作。
0: 对对，像我们就是只是针对厦门湾的白海豚，每个月都要出，而且每个月累计加起来就是六七天，就只出厦门湾，然后有时候还要去福建的其他海域出海。对，包括比如说东山啊，就像宁德的三都澳啊，因为那边也还有白海豚，然后有时候外海也会近海也会稍微出一下。
1: 那么像您们这个出海都会做哪些工作？
0: 就你能看到出海，我们首先是最基本就是观测，因为我们肯定要看到海豚或动物其他的鲸类之后，然后我们要再进行观测，就是先搜寻，然后锁定之后，就比如说飞无人机就是记录行为，然后拍照个体识别，用于个体识别，然后测水质，就是看它这生活水域的一些水质情况，包括这个盐度啊、温度、溶解氧啊这些 pH 这些酸碱度这些，然后也会有时候也会放这个声学设备，看需要就是放声学设备，或者甚至是拖曳，如果是大船就直接拖在后面一个水听器，放在水下。一路拖起来看能不能记录到鲸类动物的声音，就记录他们的信号，所以工作量也其实也还好，我们都习惯。

0: 灰白色白色的背鳍，然后它背鳍又比较矮，而且它我们又确定它基本上生活在海湾沿海地区，所以找的话会皮又比较矮，而且它我们又确定它基本上生活在海湾沿海地区，所以找的话会比找其他的鲸类会好找很多。但大型的鲸类是好认，但是我们在这边认到哇近海认大型鲸类是比较少。那这样湾内认中华白海豚是比较好认的，就看这些特点，除非这两天浪比，如果这两天浪比较大，出现白头浪，就是那种带着白色泡沫浪花，就会可能会有误识别。但是我们本身是经验比较丰富了，看的比较多了，这个区分白头浪和海豚的背鳍还是挺容易的。那如果在外面的话，要去识别，比如说江豚就更难了，因为江豚它一出水，江豚它又没有背鳍，它一出水就一下黑乎乎的一点，是这样一下的话是更难识别了。这尤其是一两头的情况，
1: 那像您说的，在湾内好识别，但可是湾内这个区域也这么大，您们是怎么找到的？能跟我分享一下这个经验吗？
0: 我说一下我们怎么安排人吧。就比如说，我们四个人，我们标配是四个学生，就是四个工作人员带学生。我们两两在前，然后另外两个在后面。两个在后面，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他们是坐着看而已，但因为会累嘛，然后就是稍微放松的看。而前面两个轮值的，他们会就是更专注的去搜寻，一人一半或者甚至是这样子，差不多120度的观察。然后后面两个就是相当于休班的人，他们坐两边，然后就是眼睛放空，也是盯着海面。然后轮值差不多半个小时换一次，因为你久了眼睛会疲劳，就这样子半个小时就换一次，去找就是海面上找。那有时候，但船必须要低速航行，不能太快。一个是太快，我们也怕冲撞海豚；另一个是太快，我们可能会错过海豚出水的这种，就一两秒的时间的那种。因为有时候确实，有时候海豚不是真的很频繁的出水的，而且如果就一头的话，它可能出水就一下，所以这个时候船速肯定不能快，然后一定要保持足够的集中精力。所以我就大家一定不能够，尤其是轮值人绝对不能看手机。如果临时接到一个很重要的电话或者是什么，就是要马上叫休班的人到前面来，就一定不能。

0: 分钟，然后到时间了就换后面的人过来。那如果是三个人的组合，就今天实在抽不住人，有三个人的话，是一人20分钟一个点。然后比如说我在这看20分钟了，我换到右边去，然后就是相当于一次我总的也就看40分钟，然后去后面休息。当然休息的时候眼神也是，哪怕是放空的，也是在海面上的，因为还是怕错过。但是这样子的话，就至少不会说一直注意力集中超过40分钟，眼睛肯定会疲劳，大脑也会疲劳。
1: 那也没有什么好方法，也是硬找，然后硬看。
0: 对，但是看多了经验很丰富的话，只要有那一两下，就会反应过来。而且我们就是一般是裸眼看，因为你裸眼看到的海面是更水域更广的。但如果你看到可疑的那个远处的白色，我们就会望远镜架上，就是说看能不能具体的认出来。如果确定是海豚，基本上你眼睛能看到的一两公里、两三公里可以的，两公里、三公里可以的，但配上望远镜这样子，
1: 那
0: 对。
1: 每一次出海大概的时间是多少？每一次都会看到吗？
0: 不一定每次都会看到，但因为我们有一些线路是为了测水，然后搭配海豚观测，所以有一些线路不一定每次都会看到。但我们现在基本摸清了，比如说海豚会常去的地方是在哪里。如果我今天只做海豚观测的话，我就会先奔着那些热点区域去。然后一天下来的话，如果去远一点地方，反正8、9个小时差不多，有8、9个小时有的。从早上起来到傍晚。
1: 感觉也是挺枯燥、挺无味的，也是挺枯燥、挺无味的。
0: 是，如果你能找到海豚，就相当于，其实找到海豚还更轻松。你在找海豚的那个过程是最枯燥的，就是因为你眼睛又不能放松。但你找海豚的时候，你至少看到海豚，你看到海豚的时候，你至少知道它大概在哪个区域，我能预判，而且大家一起看。然后，如果是在这个搜寻的过程，确实是枯燥的，尤其是一天搜寻下来都没搜寻到的时候，是确实人脑子、眼睛都很累，然后又没看到，就会觉得哎，好遗憾。
1: 看到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看到了，因为毕竟我们现在也看得多了，当然不像我第一次见到海豚那么兴奋，但是还是真的每次看到还是挺开心的，因为特别是我已经识别到具体个体了，所以我看到哪一头出来的时候，我说："哎，今天看到你真好，就是有那种感觉，看到你真好，你今天状态也还不错，我就会放心下来。

0: 一些那种高高的啦，它就是只是你这边是航道，你的大船要往这边走那种航标，它是固定在那，就是它也是连着下面的。然后我们就会就像这种航道管理部门申请说，我们把一些这种水听器挂在这儿，然后在水下录，这种是定点的录制。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录到，比如说，就是这种就比较可以录的比较长，我可以设定，比如说1个小时录20分钟啊，就不用一直录。然后过1个月左右，我们再去把它收回来，再去研究里面的声音，我们就会发现，哎，晚上它就会发出更多的声音，可能因为它。这个晚上视觉就比较不起作用，需要回声定位啊。然后晚上可能周围的船只比较少啊，它会更会靠近，就是在晚上在哪也能通过这种来分析。
1: 啊，那你觉得就是你们在做科研过程中哪一项工作是最难的？
0: 最难的，好像没有说最难，感觉每一个事情都会有一定的难度，就看自己怎么去克服。就是我反正最担心的就是。就是海豚出事儿，然后其他的我觉得都不算什么难。

0: 他们有一个比较这边没有的行为，当然这边不会有，是因为那边有那种双拖网、拖网船，他们会跟在拖网船后面就是捕鱼吃。但是呢，我们又发现那边的就是比如说渔民他们捡了一些不是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鱼类，然后他给它放回去，但是那些海豚也不一定会去吃，它还是喜欢吃活的自己捕的那种情况。那边的海豚会跟船。但不是因为这边海豚不跟船，而是因为这边没有拖网船，就这边禁止拖网，就这个尤其是保护区里面是禁止拖网的。然后那边海豚会跟，三连湾的海豚，就是北部湾那边的海豚也有一些，有一些共性，比如说他们也会驮这个婴儿，就是死掉的婴儿这种情况，然后也会有这种雄性杀婴，就是会欺负那种婴儿幼崽的这种行为。这个行为我们在厦门就没有看到过，可能本身这边的这个，好像有过一例，但那个不能确定是雄性还是雌性，也不能确定它的目的性。但是，三娘湾那边是和江门那边是有那种很明显的是那种雄性有意的去置婴儿于死地的这种案例。但我觉得越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它越会有更复杂的这种动物行为，更有意思的动物行为可以研究。包括上次，我们有这个同行，他发了一张照片，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妈妈一下带了3、4个宝宝，就是一带，比如说姐姐，然后妹妹，然后最小的妹妹，就一个妈妈带。但是她这三头海豚，它是出生于不同时间的嘛，就可能隔了2年，隔了3年生一胎，然后他一起带的那种，在这边就难一点，因为这边的种群小，但是在那边他就可以做到一个非常有繁殖力非常强的母亲，带了好几个宝宝这样的情况。
1: 好的，感谢曾千惠博士的生动讲述，也感谢记者谢晨学的采访与记录。曾博士的讲述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白海豚那标志性的粉白色皮肤下，藏着比我们想象中更复杂的情感与生存智慧。

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五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讲得非常好，
1: 对。
0: 就是这样的。
2: 我们现在这个后视镜的应用的场景，几乎就是每天，可能甚至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到。
1: 哦，原来
0: 是的，
1: 是。
0: 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然后也是
2: 对对对，
0: 医药
2: 非
0: 行
2: 常
0: 业的一
2: 庞
0: 个
2: 大。
0: 刚性的需求。但
2: 就
0: 是，
2: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诊所、医院或者是一些医疗机构，可能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这些医疗器材，就包括了这个注射器，以及一些这个无菌的一些这个医疗器械。那么其实这个可能都需要这个后视镜的来进行检测。
0: 对的，对。
1: 那这个里面我听起来就是，因为它的蓝色血液又是如此的宝贵，它一直延续到今天，原来在医学上还在发挥着如此重要的，甚至说可能是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作用。那我觉得让我重新去审视后吧，觉得它的这种不管是从以前的这种生命的延续，或者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它都是极其宝贵的。所
0: 是
1: 以再次佐证吧，我觉得这样的一项研究和保护，那么有它极其重要的价值啊。席教授也是在做着一件非常了不起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0: 就是这个确实是太特别了。
1: 那后有如此久远的这个生命历史啊，又有这样高的医学的价值，我们就也很想来了解它的种群目前的这个生存的情况。因为大勇和席教授也是去实地走访哈，去感知了一下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状况。那其实现在在我眼前打开的这个图景，可能就更想去知道怎样的滩涂适合它，什么样的区域能够我们去更好的去保护它，以及人类诸多的活动对它的影响和我们今后该怎么办，很多的问号现在就摆在我的面前。那席教授先来给我们讲一下目前它的一个种群数量的情况，还有近些年它的生存状况经历的一些变化吧。
0: 好的。过去几十年里面，其实后世在那个边缘地带吧，大家很少留意。然后我们通常一般的就是说，对于一个地方新出现什么东西，都会引起大家的普遍的关注。但是一个地方如果说某样东西慢慢的消失了的话，就很少能够引起社会留意到这个事。然后对于后来说，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一个潮汕的本地的朋友说。他跟我说，如果不是看到我在做后的保护工作的话，他根本没想
1: 都不
0: 到
1: 知
0: 他
1: 道，
0: 小的时候，对，他小的时候，他们那里很多后，但是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了，但是也想不到。
1: 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视角，可能是以前也接触过、了解过，但是也许会觉得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不会去对它投入过多的关注啊。
0: 对对对，是的，所以大家就只能说是模模糊糊的，好像有感觉到中华后的数量在下降。但是呢，具体下降到什么量？但是呢，具体下降到什么程度？然后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就缺乏一个那个系统性的评估，或者说这方面的资料。然后2019年的时候，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它正式把那个中华后列为濒危物种。但这个它列为濒危物种的依据，也仅仅是发现了明显的后的栖息地的退化、数量的减少和消失。但是对于后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这个具体的数字还是缺乏资料的评估。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要保护后，但是我们连后的家园现状是什么样子，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能够展现出来。团队第一步就想说，在大家都公认的北部湾这个传统的后的家园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后？然后他们的那个灵气结构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状况？但是对于想要摸清这个情况的话，事实上就很难，因为要调查那个在漫长海岸线上的分布的越后栖息地潜。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多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

0: 性灭绝的风险。可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调查的结论为后面科学的开展那个中华鹤保护提供了最基本的种群本底基线数据。
1: 对，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听起来确实还是挺痛心、挺担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嗯，现在对于鹤的这个生存，它主要的一个威胁因素会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近些年有这样的急剧的一个数量的锐减呢？
0: 这个我专门想，我们提出来一个名词叫易危体质，就是说它易危体质就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鹤相对其他它环境里面的其他生物种类来说，鹤相对是性成熟周期比较漫长的，它需要10年才能够性成熟，所以它的那个一代一代的就比较长。然后第二个方面是幼鹤，它对于滩涂生境非常的依赖，所以滩涂生境的变化就让它这个鹤的种群很脆弱，很容易被打乱。然后第三个是成后跟其他的它环境里的其他生物种类来相比的话，比如说鱼虾那些，相比来说，后都是相对很缓慢的在滩涂上的一个行为过程。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6号，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当天，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6号晚，中国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7号上午，雷暴大风已造成 1.46 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今年第三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中老铁路老挝段完成第一阶段养路机械钢轨打磨施工。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分享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所取得的亮点和成果。
0: 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进入亚太浏览，中国驻菲律宾大使。

0: 馆7月6号发布消息，提醒在非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务平安。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说，菲律宾电信诈骗犯罪较为猖獗，特别是诱骗来菲律宾高薪务工、虚假投资理财、网恋交友等诈骗多发，甚至引发绑架、抢劫等案件。中国留学生、青年人等是受骗高发群体。近日，中老铁路老挝段第一阶段144公里大型养路机械钢轨打磨施工圆满结束。据负责中老铁路老挝段运营的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企联部副主任欧阳永泉介绍，中老铁路老挝段全长422公里，此次施工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在老挝段首次实施大型养路机械钢轨打磨作业。施工5月18号启动，老中铁路有限公司联合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连续奋战49天，利用夜间窗口时间对钢轨进行精细化打磨，有效提升线路平顺性，提高旅客乘车舒适度。据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介绍，钢轨打磨被称为钢轨的再生治疗，能大幅度提高钢轨的使用寿命，有效降低列车运行噪声和震动，改善旅客乘车体验。此次施工圆满完成，不仅填补了中老铁路老挝段大型养路机械钢轨打磨技术运用空白，也为后续计划于今年8月实施的第二阶段打磨作业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中老铁路安全运营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保障。回收业是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澳大利亚推进绿。回收业是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澳大利亚推进绿色发展的关键枢纽。不过，当地塑料回收企业目前却陷入了困境，大量本土塑料垃圾被运往海外处理，投入重金建成的回收生产线因缺少原料被迫闲置，行业发展陷入停滞，不少企业不得不裁员并缩减产能。那么这一情况对当地经济带来哪些影响？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1: 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东南郊区的这家软塑料回收公司耗资巨大，并依托专业技术搭建了回收厂区，如今却面临致命的原料短缺问题。公司负责人克莱夫·汤森坦言，无法获得足够的回收原料，导致企业不得不减产裁员。
2: 我们现在急需更多塑料废料来维持生产运转，塑料回收行业需要承担巨额固定成本，

0: 指塑料轮胎、纸张等废旧垃圾出口，初衷是促进本土回收产业发展，让废旧物料留在国内循环利用。然而，为给本土回收产业扩容升级预留空间，当地政府同步推出多项临时豁免政策，允许部分废旧物料暂时出口。但时至今日，这项过渡政策反而成为制约本土回收行业发展的桎梏，大量本该供给国内工厂的塑料垃圾持续外流。澳大利亚回收行业理事会的苏珊娜·通布鲁指出，大量塑料原料外流直接减少了本土回收企业的生产资源，行业发展遭遇困境。
1: 目前大量可回收塑料物料被运往海外，导致具备成熟处理能力的本土回收企业无料可用。联邦政府并未严格落实废旧垃圾出口管控规则，这意味着回收企业正在被那些规避规则、违规出口废料的从业者抢占生存空间。
0: 虽然废旧垃圾出口的临时豁免政策正逐步取消，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监管执法力度严重不足，非法塑料垃圾出口的乱象并未得到根治。行业从业者与环保人士表示，想要彻底盘活本土塑料回收产业，除了堵住原料外流漏洞，还需主动创造再生塑料市场需求。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彼得·惠什威尔逊提出，急需通过强制性法规提升本土再生塑料的应用比例，来激活回收产业活力。目前澳大利亚再生塑料应用仅为行业自愿执行标准，目标使用率仅为 20%。 Mandating laws
2: that 30%， 我们应当出台强制性法律规定，例如要求超市在售的所有塑料包装中必须有 30% 采用澳大利亚本土回收再生产的塑料原料。Recycled Australian
3: product。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4: 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本着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精神，35年来，中国和东盟关系全面发展，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那么这些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未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又将如何加强合作，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新的发展？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
5: 许先生您好，能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和东盟在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6: 我想在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呀，应该说中国和东盟关系呀，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应该说

0: 应该说双方的政治互信在进一步的在深化，可以说是35年来双边的中国和东盟的关系的这种层级也在不断的提升，从对话关系到这个伙伴关系，再从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台阶吧，就体现了双方的这种互信在进一步的提升。在安全的合作的领域呢，双方啊，应该说无论是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都在进一步的这种深化啊。我想这方面的表现呢还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在传统安全领域，说还是说在国防，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双边的层面，比如说和印尼建立了2+2的这种战略国防对话的机制啊，和越南建立了这种3+3的这种对话的这种合作机制啊，我们还这个在这种多边的层面，中国东盟层面啊，我们还在建立了这种国防部长的这种相关的会晤这种机制等等吧，都是在一种提升。在这种经济方面的领域，应该说这方面的提升的幅度还是非常的明显的。从这种经贸方面的话，到现在的话过渡到这种10000亿美元这么一个规模，所以这个是毫无疑问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一，最后一点，在人文领域的话，应该说双方的合作在不断的在密切和不断的在提升，特别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建立了这种人文交流的这种机制，特别是双边层面，一带一路提出以后，我们第一个建立了副总理级的人文交流机制，就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此外呢，我们和这个越南啊等等方面吧，在人文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的深化，并且我们在35年来，我们中国和东盟应该多次把这个人文交流年呢，作为中国东盟我们合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标志。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员的往来也更加的密切。我们现在已经和东盟的很多的国家实行了互免的签证，那么比如说泰国、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啊等等吧，还有很多国家虽然没有实行互免签证，但是签证便利化更加方便了，更加深化了。总而言之，应该说，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整个合作成为是一个多领域这个宽幅度、高速度的这么一个方向来发展。我觉得应该说，成为区域内成果最丰富也最具有示范意义的这么一对合作伙伴关系。
1: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是1991年的时候，中国和东盟建立了对话关系，双边关系呢也翻开了新的篇章。您认为这个199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对促进双方关系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0: 我觉得是，对双边的关系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意思，意义应该说是开启的，应该说中国东盟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篇章。因为中国和东盟，自从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实际上双方就建立了这种的60多个这种合作的这种部长级的合作机制，那么也建立了这种，比如说次区域的这种合作的机制，比如说南美合作机制等等，还有我们也是成为中国和东盟，东部增长区的部长级的这么一个合作机制等等嘛，这些我觉得这种合作是应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机制化的特征是越来越明显，这样是这个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合作朝着这种，非常理性的这种轨道，保证了它的这种发展的方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呢，实际上是保证了35年来。中国和东盟保持一个，不断升级的这么一个合作的方向，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这个对建立对话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该怎么理解？就是35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这些年来政治互信的不断深化。
0: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东盟国家都是中国的周边嘛，东盟也是我们中国的周边的优先的这种方向，所以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那么可以说，政治互信的进一步深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显著特点。我觉得主要是还是表现了一个，就是说元首外交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领导人的这。

0: 这种互动，已经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双边的机制化的这种互动啊。另外呢，双方呢已经是可以说从，原来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双边层面的啊这种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等，现在已经覆盖为这种提升为中国和东盟共建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阶段。可以说，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该说也是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来，应该说。最早了吧，来贯彻人民的命运共同理念，在周边，最早提出来区域的这种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东盟会演讲中提出来的，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可以说双边的这种，这种政治互信啊，在不断的在提升。
1: 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非常紧密啊，比如说是中国东盟连续多年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那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还有哪些令人瞩目的经济合作方面的成果呢？中国东盟这些年来，
0: 中国东盟这合作的成果，我觉得最突出的这些年来就是"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那么突出的表现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我们共建了很多的旗舰性的基础设施的项目，比如说雅兰高铁呢，中老铁路啊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呢，一方面呢，我觉得它促进了当地的物理上的互联互通，另外一个呢，也拉近了双方的这种民心相通，使这种经贸的这种合作呢，具有这种更能够提升双方的全方位的关系，我觉得是这一点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当然，经贸合作还有一些特点，就是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从1.0到2.0到现在的3.0，应该说一步一个台阶不断的提升，体现了中国东盟的这种合作，从最早的关税建安啊，这种叫什么贸易的合作，现在逐步过到了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这个数字经济啊，这个绿色经济啊，包括规则标准的对接，所以经贸的合作，我个人认为总体来说，现在它的质量在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么一个提升，那么提升的背后就是双方的这种互为这种开放啊，就是进行互为制度性的开放，这方面的步伐是越来越大了。
1: 不管是您刚刚提到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啊，还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哈，中国东盟其实都是深度参与的。您怎么看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的作用呢？
0: 发挥了一种示范引领的这种作用。你刚才提到的 RCEP，那么 RCEP 应该说是全球吧，应该是自由贸易协定，应该覆盖人群啊，是最广的这么一个地区啊，最主要是这个协议具有这种包容性，还照顾的这种，因为这个地区这个 RCEP 它覆盖的不同的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和这种欠发达经济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种成就。那么中国和东盟在这个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引领的这么一个角色啊，这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开创了这个区域的合作的这种新范式，这种新范式就是不断的促进了这种在新的领域这种规则的这种对接，规则的这种互联互通，我觉得这一点对地区的合作毫无疑问是起了非常好的一个示范性的作用。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中国东盟可以说35年的发展进程，特别是经贸合作的进程，很重要的一个成就，就是中国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示范引领作用。因为中国和东盟是率先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也率先进行启动，并且也是率先进行升级的。我想这一点，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点，你比如说现在东盟和日本和印度和韩国等其他国家相继的在不断的在提升它的自由贸易协定，我想这个和东盟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这种引领和示范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1: 还是想请您讲一下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合作哈，因为现在地缘政治局势也比较复杂，那世界各国之间呢，围绕安全领域的互动也发生了一些调整，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东盟这些年来在安全领域的互动取得了哪些让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成果，又有哪些您觉得需要克服的挑战和深化的领域？
0: 安全合作成果我觉得还是蛮多的。一个，首先我觉得在传统安全领域，比如说在哪

0: 南海方面的话，我们2002年我们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我想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应该是中国和东盟就南海问题的一个共识，也是共同的维护了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并且现在中国和东盟正在的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一个达成。那么菲律宾今年是东盟主席国，他也承诺啊，今年要尽最大努力要达成南海行为准则。那么在传统安全领域呢，刚才我说了这种海上的、空中的呀、陆地的这种联演联训呢，这种的联合军事演习在不断的在推进，在进一步的体现了这种军事国防方面的交流呢日益的这种机制化。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这种非传统安全的领域，因为我们知道随着这种跨境犯罪啊，还有这种自然灾害啊、频发等等，这些还有公共卫生等等，这一些都是成为非传统安全的共同挑战。所以这方面开展很好的合作，比如说在疫情期间是吧，中国和东盟国家我们开展疫情的这种共同的防护合作，比如说在医疗物资的捐赠啊，诊疗技术的这种交流啊，还有疫苗的合作等等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一种成就。另外呢，我们看最近这些年来，特别是东盟国家的这种极端天气所在这种自然灾害在频发，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也是给他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啊，各种的这种包括援助啊，甚至技术上的帮助。我觉得这些方面未来也可以进一步的在深化。当然，跨境打击、跨境电信诈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内容，因为这个不仅涉及到中国和东盟，也涉及到广大的这种发展的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应该覆盖群体还是非常广的。近些年来，双方开展的这种通过双边的、多边的多种的这种合作，可以说对电信诈骗合作，可以说对电信诈骗、跨国电信犯罪给了沉重的这种打击。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这些年来双方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取得的非常突出的成就。
1: 中国东盟关系已经成为区域合作的典范，您认为典范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取得成功的密码是什么呢？
0: 有的典范一个就是体现了它的这种引领性吧，因为刚才我说了，特别是这种自由贸易协定的这种引领性是非常的重要的。典范的第二个的意思呢，我觉得它体现了这种合作共赢这么一个示范的效应，因为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应该说是根植于双方的国家利益的，双方的这个利益的，没有就是说平等相待啊，就是合作共赢，我觉得这里是非常的这种明显的。第三个我觉得它的典范就是体现了大小国家之中的这种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这种相处之道啊，我觉得这个是在今天的国际关系里面是非常重要。

0: 那放眼未来，您对中国和东盟的合作都有什么样的期待？
1: 放眼未来，我也想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会越来越广阔。虽然我们知道双方都面临着全球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这种上升啊，特别是脱钩断链等等吧，这个都对双方的合作会产生一些破坏性的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双方的合作还是这种机遇大于这种挑战。这个机遇大于挑战，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全球南方的国家，我们都面临着发展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共同的这种任务啊，所以呢，这方面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啊。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双方在这种发展这种新兴经济，特别是面临新一代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这么一个新的浪潮，双方有很多的契合度的合作，比如说在刚才说的在 AI 啊，在数字经济领域啊，在这绿色经济啊，等等一些方面吧，我觉得这种空间是非常之大的。另外呢，还有比如说新的领域，比如在海洋经济的领域，甚至在航空航天啊，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些空间还是非常的之大的。总而言之，在今天的全球处于这种不确定不稳定的背景下，我觉得中国和东盟合作毫无疑问是全球复杂局势的一个稳定器，也是一个全球的这种经济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中国和东盟未来合作的它的亮点之所在。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有关越南的旅行内容。
5: 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6: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7: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6: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4到0.6米的小浪到青浪，黄海北部有1.5到3.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东海南

南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0.9到1.1米的清浪，南海北部有1.6到1.9米的中浪，南海中部有1.4到1.7米的中浪， 南海南部有0.9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6米，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0: 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踩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中
2: 苗行动在泰国。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河内胡志明市芽庄是越南旅游最经典路线，也是多数中国游客常常光顾的旅游目的地，分别代表着政治文化中心、现代商业都市和海滨度假胜地。河内是千年古都，

0: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1: 所以呢，主要的人口分布是在这两个平原当中，其中呢以河内为红河平原的中心城市，以胡志明市为湄公河平原的中心城市，所以这两个地方它的人口总量大，整体来讲也非常非常的密集，而且我们知道就越南的房子其实主要是以独栋的小楼为主，我们在街上开车的时候大家也都可以注意到那个房子非常窄，但它可以建三到四层，
0: 独门独院，
1: 对，甚至更高。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因为房子非常窄，人口非常密集，所以呢就显得每一寸土地上几乎上都生活着可能一家人或者几家人，包括越南它的那个传统观念也比较的强，可能从一家人来说的话，40桶汤。 给我的印象就是你行走在河内的这个街道里头，人非常非常的密集，基本上走两三步你都可以遇到一个人，人口也非常密集，基本上来来往往的大家都认识，而且相对河内来说的话，我觉得河内的消费观念来讲比较接近于就是中国北方，像一些北方城镇的一些居民的一些消费的习惯，可能 更多的人着重于积累财富存钱，大家关心的话题跟咱们其实比较相似，买房买车以及积累一些财富，为那个子女的后面的一些后路吧做一些打算。
0: 这个好像是东方文化里边特有的一个现象哈。
1: 是的。
0: 那说到这个河内人口多，它会不会和我们国内的大城市一样，比如说也会有这种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人尤其的多？
1: 那是必然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驾车，哪怕是行走在河内的街头，

0: 应该7点多的时候已经是在单位附近开始吃早饭了。
1: 跟天气有关系吗？这么早上班？
0: 是的，因为它属于亚热带热带季风气候啊，像北方的话，像河内还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的边缘，所以越往南纬度越低，它天儿亮得越早。
1: 然后炎热的也比较快，
0: 炎热的也比较快，所以你花在路上的时间尽可能早一点，会让你整体的那个体感的话更凉爽一些。
1: 那他们午休的时间会不会长呢？
0: 午休的时间我觉得跟咱们差不多。我觉得越南人他们午睡的这个习惯的话基本上都有。如果是说他们去避免这个午睡的习惯的话，可能他们会在街边找一个咖啡厅，因为在越南喝咖啡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所以呢，如果他们找到这样一个咖啡厅，咖啡本来就有那个提神醒脑的这样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所以呢，如果他们找到这样一个咖啡厅，咖啡本来就有那个提神醒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他们再来一杯咖啡，他们整个下午应该是都能盯得住的。
1: 然后你说到车多，车多主要是机动车多，还是说？
0: 给我的感觉摩托车多，
1: 摩托车
0: 啊，这几年也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越南它的街道相对来讲比较狭窄一些，包括它老城那个附近啊，包括其实我也说举个类比的例子吧，咱们在北京那个胡同里头逛，那个街道也不可能太宽。所以呢，那个咱们在那儿逛呢，最省力的。在北京其实我们看到好多人在骑电动车，那么越南呢其实它可能更多是以摩托车出行。
1: 关于摩托车我还有一个问题比较感兴趣，那这个城市行车的秩序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
0: 行车的秩序，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国家它相对来讲它的道路这一块来讲比较的狭窄，所以呢你要说摩托车的那个便

0: 你的感觉就是很越南风情的那种，然后老街穿插在其中的那种。
1: 我看到胡志明市有一座教堂是粉红色的。
0: 实际上，胡志明市有2座教堂，一座教堂呢，叫红教堂，一座教堂呢叫粉红教堂。
1: 哇。
0: 有的人就给弄混了，以为是只有一个呀，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实际上，它有2座。刚才我说的这个红教堂呢，它就是全通体的，都是由红砖建成的，而且是这个模仿这个巴黎圣母院的这个钟楼设计的。但是，我去的时候，现在正在修缮，它都脚手架什么都围起来了，所以就没看不到，就是它前面钟楼的这个面貌，但是侧面的这种红砖的这种建筑还能看到。它全名实际上叫做西贡圣母圣殿主座教堂啊，也是一个就是天主教堂。
1: 看来也是移民时期留下的一个产物，是吧？
0: 没错，那另外的一个叫耶稣圣心堂，就是我们所称的粉红教堂，它就是通体都是粉色的，
1: 粉色的哈。
0: 粉色的砖，在现在来讲，我们就可以称它为一个网红的打卡地，经常会有越南的这个就是新婚夫妇来这儿拍婚纱照啊什么
1: 哦，
0: 的，
1: 这里成
0: 好
1: 为
0: 像。
1: 一个拍摄婚纱照的一个网红地点哈。
0: 对，不仅是就是说游客来打卡的点儿，然后他们本地人也是过来会来看来拍婚纱照，而且他平常都是在使用嘛。然后我去的时候是中午的时候就没有开放，因为他只有在没有在用的时候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就是大概在4点以后，下午的4点以后，只要没有在做弥撒什么的，就这种就可以进去。
1: 可以想象哈，白色的婚纱，然后背后是粉红色的一个建筑物，画面是很美的，也很甜蜜。
0: 对，我相信也是因为它那个颜色吧，所以吸引了很多新人过去。
1: 那胡志明市好像还有一座非常大的、非常气派的邮政局。
0: 对，这个是我认为这个是必去的，就是必看的。
1: 为什么呢？
0: 实际上，这个邮政局它的那个位置就在刚才我说的那个红教堂的边上，所以就都可以一并去了。因为这个邮局呢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我在查了一下资料，它是那个1892年建成的，
1: 这么古老
0: 有
1: 啊！
0: 点有点类似火车站，从外观一看就像一
1: 哦，
0: 个火车站的
1: 邮
0: 一
1: 政局
0: 个。
1: 看上去像一座火车站哈。
0: 一个法式的建筑，非常漂亮。而且你进去以后呢，就是它的那个挑高非常的高，然后上面是玻璃的，就是那个玻璃的穹顶。
1: 玻璃的穹顶，那是不是很晒啊？
0: 不是透明的，那个玻璃不是透明的，是就像那个钨玻璃那种的。
1: 阳光这个洒下来的时候，邮
0: 对，
1: 政局内的温度会不会高啊？
0: 可能会高吧，所以对他那个空调系统是一个考验。但是我去的时候，因为是在他整个一年当中最凉爽的季节，所以我白天去并没有感到那里面很热呀，或者说很晒的那种的。
1: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个邮政局内的光线肯定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而且我就说在那里边工作的工作人员，就邮局的工作人员。感觉到很幸福啊，
1: 为什么呢？
0: 它是这样，就是你进入大厅以后呢，它中间是中空的一个场地，这个场地现在摆上了很多，就是卖明信片啊，卖邮票啊，还有一些小纪念品，包括这个冰箱贴啊什么，就这些东西的。然后就是四周啊，环绕的四周的都是这种就是邮政的柜台啊，工作人员在里面办公，那有很多的游客。在那儿买明信片，然后在那个邮局，寄回家或者寄给朋友，我觉得这个也都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
1: 现在感觉收到国外寄来的明信片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哈。
0: 对啊，有很多的，因为原来我接触的很多客人都有这个习惯，就是到一个地方，然后买一张当地的明信片，然后盖上当地的就是邮戳嘛，因为你从当地
1: 对，
0: 寄回来嘛，然后寄给朋友或者寄给自己，很
1: 对，
0: 多人都这么做
1: 很有趣。那么这一次你去到胡志明这家邮政局，里边寄明信片的人还多吗？
0: 多，非常多。当时我还是想，寄
1: 寄
0: 两
1: 给
0: 张，
1: 自
0: 然
1: 己
0: 后
1: 一个。
0: 没有，我是当时想寄两张，对，是寄给一张寄给朋友，一张寄给自己。

0: 但是因为时间有一点紧张了，然后人还特别的多，就是大家都在那儿买这些明信片，然后在那个柜台上就在填写地址啊，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这个确实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当时有点赶时间，所以就没成。
1: 那这个邮政局除了日常的这个邮递业务之外，它其实也成为游客的一个游览的一个地方哈，就
0: 没
1: 是
0: 错，
1: 见
0: 算一
1: 片。
0: 个胡志明市区必去的打卡点儿，
1: 嗯，那
0: 打卡点儿。
1: 除了明信片之外，在邮政局里边还可以做什么呢？
0: 他是这样，他在旁边，可以说在你在越南的城市，不管是在河内还是胡志明市，咖啡厅无处不在。在这个，邮政局的旁边就有一家咖啡厅，然后还有商店啊什么的，就是卖纪念品的。其他就是比较，辅助在他，侧楼的这么一个啊，在他
1: 配
0: 两
1: 套
0: 侧的
1: 设
0: 这
1: 施
0: 个，
1: 叫配套设
0: 对，
1: 施哈，
0: 有咖啡厅，然后还有商店。
1: 在邮政局里边，除了寄明信片之外，可以看看越南的邮政。

0: 这种，
1: 穿着工作制服。
0: 对对，穿工作制服，然后大家这个我们需要那个什么的，我们的客人呢就是在那边排队，然后一个一个的，工作人员不紧不慢的再去帮你办，然后他的那个柜台后面的后边就是通向也有门，然后打开门之后能看到后面的就是院子呀什么的，可能有很多的邮件堆在院子里啊或者这样。虽然它也在，继续发挥它的功能吧，但
1: 对，
0: 是可能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
1: 传统的业务会少了很多。
0: 对，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4: 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有请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嘉宾张毅。
1: 张毅，近一些年到芽庄旅行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了，有不少网友把这里称作是越南的海滩之都，我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评价呢？
5: 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之前也做了相应的攻略来这个地方，很多人说这是就是对我们这个中国人来讲，它就是三亚的一个
1: 平替，
5: 相当于低配版的三亚。
1: 啊，低配啊！
5: 如果按照我的
1: 理解，
5: 应该算是低配版的三亚，因为价钱
1: 不能平替吗？
5: 如果是海来讲，海是差不多的，是基本是一样的海，但是配套设施，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酒店啊，当地的
1: 旅游设施
5: 啊，
1: 那
5: 大概跟三亚的还是不太能比。
1: 很多游客说啊，就是芽庄它自带度假的属性，那是这样吗？
5: 是的，这片海因为它的这个城市的形状是基本上就是沿着海滨公路这么建的一个形状，主要的景点就是这个海滩，所以呢所有的酒店都是沿着这边建的。
1: 那
5: 当地人确实比较松弛，因为感觉这个非常他们也放松，
1: 生活节奏比较慢
5: 的那种感觉，生活节奏很慢，相比起比如说胡志明市或者河内，那是非常慢的生活节奏。然后所以它这可以说是自带属性。其次就是海确实很美，这个基础设施不说，这个海也是那种湛蓝的海，然后清澈，沙滩也很美，海边有椰子树、棕榈树，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当地的水果这个都是可以供应的，这个可能是它自带属性的一个原因吧。建设和发展就是另外的一件事儿，但是如果说自然风光的话，那是确实自带旅游度假属性，对的。
1: 而且那个各种污染也比较少，对吧？
5: 对，污染并不多。但是它这个地方，就我们在这边待几天的感受是，它的天气其实变化很大。因为我们刚到的时候，大概有两天是晴天，就是海滨很漂亮。但是后来两天就是下雨，而且变得有点冷。它这个地理位置就是导致它的天气并不是非常的，稳定。这个是刮风下雨是十分常见的，所以这个如果要去旅游的话，还是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到了这边它是会下雨的。
1: 在芽庄你们是住在哪里呢？
5: 我们住在海滨的这些酒店，就是大部分的我们能听到的这些好一点的酒店都是在就是在这个海边可以直接看到海的，但我们的酒店并不是十分在这个最集中的这个就是大酒店的旁边，我们是稍微靠南一点，所以呢稍微安静一点，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海，大概是这样。
1: 酒店的环境和设施怎么样？
5: 环境设施不错，如果按性价比来讲，住一个三星级四星级的酒店，那确实是要比国内的很多地方要便宜。当然了，这是因为越南整个的消费就比国内便宜，并不是说它在跟越南其他地方比就便宜，它其实比越南很多地方还要再
1: 贵一些哈，
5: 就是对的对的对的。
1: 那我们在芽庄有哪些可以玩的？
5: 芽庄这个地方景点蛮多的，芽庄有几个地方可以去，比如说它比较著名的这个比较著名的一个这个龙山寺，这个
1: 龙山寺，
5: 这个我不确定对于我们这个中国人去会不会那么有兴趣啊。如果是比如说这个从这个欧洲来的这个朋友，他可能会觉得比较有兴趣，但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佛寺，它有一个大佛在这个庙顶上，这是一个很多人会去看的这么一个地方。
1: 欧洲人会感兴趣多一些哈。
5: 对，对我们来讲就是和南方的一些
1: 司空见惯吧，
5: 差不多。
1: 因为佛寺我们也有很多。
5: 对的，对的。然后就是它有一个，它其实比较著名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珍珠岛。
1: 珍珠岛
5: 是一，对的，就是如果你到芽庄的海边，你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岛，而且它在岛的这个正面会有一个大的牌子写着珍珠岛，它其实就是一个越南版的迪士尼乐园。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设施，就如果
1: 主要是一些娱乐的项目是吗？
5: 对的，就是就像我们的游乐园。

0: 原样那么一个地方。
1: 嗯。
0: 很多当地的这个很多当地人会从，比如说芽庄附近的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带孩子，然后玩一玩各种东西，还是比较有名的。
1: 对于一个背包客来说，珍珠岛有什么好玩的吗？
0: 如果背包客来讲，我觉得主要就是在海边吧。其实我看到的当地的这个背包客，大部分人就是躺在这个沙滩的海边一躺能
1: 海
0: 躺。
1: 边时光。
0: 对，因为这是他最棒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芽庄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海滩，然后喝点椰汁儿，然后吃一点当地的饭，它那海鲜比较有名，当地有很多海鲜大排档。如果我们和这个三亚比，它确实是比三亚再便宜一点，但是还是那句话，各种的这个卫生标准、这个烹饪标准和
1: 可能就不太一
0: 这
1: 样。
0: 个配套服务不能，它不是同一个等级的这个比较，而且和越南当地其他地方比，它又是更贵一点，是这样的感觉。
1: 那还有其他的项目景点可以推荐一下吗？
0: 我知道的景点就是它还有教堂，它有大概2个教堂，是比较有名的。应该有一个是哥特式风格的教堂，在城市外面。但是这个教堂还是有一点点，就是网上看评论褒贬不一，因为它是一个

0: 都去这个地方，就没有那种十分安静的体验了。这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地方。
1: 聊下来之后啊，我感觉其实芽庄可能更适合背包客去旅行一段时间，就像你说的，与海为伴，安静地度过一段海边的时光。
0: 对，这个地方最主要的，它最棒的一个景点其实就是这片海。我们去的时候，人不是特别多的这个海滩的部分，还有人在这个就是和在相当于跳浪嘛，因为它的浪比较大，高。
1: 跳
0: 我
1: 浪。
0: 看到的浪是很，对，就是你在这个浪，在这个从沙滩走进去，然后如果有浪过来，你跳一下。
1: 那这种还是有安全保证的吧？
0: 有的，它海边会挂这种旗子，比如说今天的天气适不适合游泳，适不
1: 适
0: 适
1: 不适
0: 合
1: 合
0: 这
1: 跳浪？
0: 个各种各样的活动，不同的颜色的旗子，然后
1: 需要
0: 会
1: 注
0: 告
1: 意
0: 诉
1: 哈。
0: 你。
1: 除了跳浪之外呢，那游泳、晒太阳、
0: 对，然后就是吃海鲜，当地人会到
1: 吃
0: 这个
1: 海
0: 地方吃
1: 鲜。
0: 海鲜，他们的海鲜大排档是有的，而且这个整个海滨一条街全都是这种大排档。
1: 我看到好多这个到芽庄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芽庄的海鲜大排档还是值得体验的。
0: 是的，是的，这个我看，据我的观察，它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
1: 你
0: 种
1: 体验
0: 类
1: 了
0: 也是很
1: 吗？
0: 丰
1: 你
0: 富的。
1: 吃了吗？
0: 我没有吃这个海鲜，因为当天我们在的这几天，其实就是过节的时间嘛，那些海鲜大排档都已经
1: 关
0: 爆
1: 门
0: 满
1: 了。
0: 了，没有关门，
1: 啊，
0: 都已经
1: 爆
0: 爆满
1: 满
0: 了，
1: 啊。
0: 都已经爆满了。所以呢，我们最后就是去的这个酒店的一层的吃了一点这个他当地的东西，就是这种。
1: 那你觉得越南的食品饮食怎么样？
0: 食品饮食跟我们其实，如果他们当地的文化，就是和我们南方的很多城市的这个饮食差不多，吃米粉，吃那种就是面食也很多。如果想吃稍微，比如说就是高档一点的，那就可以去比如说酒店的这个一层，他们会有日料，会有这个西式的餐厅。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如果去稍微高档一点的餐厅，在越南，他们还是并不贵。而且做的这个。

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

0: 受台风及强险救灾工作，6号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当天，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 应急恢复。6号晚，中国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7号上午，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 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 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今年第三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
2: 平常生活亦有光芒。各位好，我是焦娜，欢迎继续关注一座华侨银种园半部种业报国史下半部分内容。上半部分我们跟随华侨大学张航副教授的讲述，理清了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银种园的由来、初创的背景，以及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首批银种成果。 那今天呢，我们要接着向张航老师请教，了解不同阶段的华侨银种发展，分享蔡玉梅、孙红范等等一些爱国华侨跨越险阻银种的感人故事，一同读懂藏在种苗里的赤子情怀。欢迎关注。
3: 那您刚才说到的第二阶段的就是上世纪60年代，它其实是一个爆炸性的一个发展，是吗？就是您刚才提到很多箱子兰、柯琴三号、猫须草等等，
4: 60年代这个60年代的时候引进的，60年代这个厦门华侨银种园的建立啊，它是把过去这种分散性的个体性的行为，这种华侨银种的这种分散性的这种行为呢，把它变成了一个集体性的， 然后指导性的、集中性的这样一个体系性的工作，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分水点。
2: 那您可以具体讲一讲，就是在这个60年代的时候涌现出来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华侨吗？就是典型的这种华侨的银种人物，
4: 爱国爱乡的华侨银种的事迹，我觉得是非常

就像乔皮一样啊，是有实物的啊，文字包括当初他们引进的这些水稻的良种都保存下来了，它是一个立体式的呈现在大家的眼前啊，这样一个很感人的啊华侨引种故事吧。而且当时我们通过阅读她跟她丈夫之间的很多的家书的信件，可以看到当时的蔡元梅女士已经是处于重病之中了啊，是急需大量的钱去治病。

0: 是从台湾地区啊，也有影种，因此呢，还被当时的国民党当局给国民党特工给抄家了。因为这个华侨蝇种是违反当地的禁运政策的嘛，所以说他们华侨的，包括在那个海关的这个电报，很多都是用暗语的形式来进行的，就像谍报工作一样
1: 这个也
0: 没系统的研究。
1: 很适合拍成这个影视剧，我估计可能也能像给阿嬷的情书一样火爆。
0: 像谍战片一样。
1: 对对对，那除了这个蔡玉梅女士以外，因为厦门它的地域特色啊，它闽台两地在植物引种上面有没有相应的这样的互动案例呢？
0: 就是我们老百姓很熟悉的百香果啊，就是从台湾引进的。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华侨引种员呢就通过爱国华侨呢，从巴西引进了黄果西番莲啊，从印度尼西亚引进了紫果西番莲。那所以说，在西番莲科植物的驯化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但是呢，真正的把它商业化推向市场化，它的转折点呢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那但是1984年呢，我们华侨引种员是通过台湾的台胞呢，从台湾引进了西番莲台湾的杂交的优良品种，然后呢，与我们厦门本地的同安的农科所的合作呢，试种成功，亩产也是超过了1000公斤。那试种成功之后呢，那华侨引种员与当时的厦门保健饮料厂合作果汁加工，生产出当时非常受老百姓欢迎的百香果浓果汁。这是第一次百香果的商业化产品进入到市场，特别是走进中国大陆的市场，后来是越来越受到老百姓的欢迎。那今天百香果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走进千家万户一种很普通的水果或者是像百香果的果汁类的饮料也是非常的普遍。那其实这离不开当时早期的60年代以及80年代从台湾引进的西番莲，最后是通过华侨引种员试种成功，才真正的走进了千家万户。那在这个过程之中，那广大的台胞、爱国台胞，在这个中间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那这个典型的华侨引种人物，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蔡玉梅女士及其家族以外，还有一位印尼归侨孙洪范，您能聊一聊吗？
0: 对，孙洪范先生，他就更加特殊了。孙洪范先生呢，他应该是祖籍河南，他跟大部分从闽粤地区去。

0: 西亚啊，一直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啊，印度尼西亚排华之后呢，他才被迫返回祖国。那他在东南亚这30多年的时间，一直是从事植物的标本和种子的收集工作，因为他是生物系毕业嘛。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那在当时东南亚地区的大部分的华侨华人都可能从事的是工商业啊、农业的工作，然后有这种专业学科背景的人才呢是非常的罕见的。那因为他是生物系毕业工作，他从1935年起呢，他就在新加坡的植物园工作，工作之余呢，他就有意识地去采集啊植物标本，然后呢寄回国内。后来他到了印度尼西亚之后呢，从事的是中学的生物科的教学工作。那在教学之余呢，他也是带领他的学生，那深入一些深山老林啊，到印度尼西亚一些很偏僻的岛屿去采集各种植物标本和种子标本，而且呢把所有的这些种子呢进行编号，然后呢托人辗转邮寄带回祖国。那将近31年的时间，那他一共是收集了2万份的植物标本和1万多种的果实的和种子的标本寄回国内，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他收集这些种苗，包括送到了福建啊、广东、北京、海南等等各个地方，而且他寄回来这些种苗的标本，因为他都是进行了编号的。有文字说明的，所以说这些标本呢，后来都很多，大部分呢都入选了中科院的植物研究所国家标本平台数据库。那我前段时间我去查了一下中科院的这个数据库的资料，中国历史上就是从古至今哈，有记载的从境外引进的植物种苗标本呢，一共是26000多种。那其中这些植物标本，标记由孙洪范个人采集的呢，就有2000多种啊，也就是他一个人就占了中国历史上从境外引进的植物种苗标本占了1/10啊，也可以说他是中国华侨引种的第一人。而且他在印度尼西亚进行植物标本收集工作期间呢，还带领他的学生和他的这些从事生物植物研究工作这些同仁呢，建立了一个印度尼西亚华侨生物学会专门做植物标本的收集工作，还是自筹资金，然后深入深山、深山老林，
1: 那
0: 这
1: 这，
0: 么多年来是风雨无阻的进行这种种苗和标本的收集工作。
1: 那这些都有相应的资料吗？

0: 记载。当然，这些资料并不完整嘛。那前几年我们在从事这个华侨引种的研究工作的这个过程之中呢，那我个人呢是结识了一位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当地的一位记者，那我就委托他向印度尼西亚的华社呢去宣传孙弘范先生的这个爱国爱乡的这种华侨这种植物引种的这个工作。那后来他听到这个事迹之后呢，他个人也是很感动，也是在当地的华社的报纸上呢登载了孙弘范先生的这个事迹。那很多当地的华侨华人，包括孙弘范先生的学生、亲友的后人在看到这则报道之后呢，都跟这位记者先生联系，然后寄送了大量的孙弘范先生，包括他的照片他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收集的资料，最后呢汇总过来。那孙弘范先生在印度尼西亚60年代的排华运动，那他被迫是放弃了个人的所有的财产，那只身回国。他回来之后呢，也是辗转多地。那后来也是在我们的福建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工作。福建亚热带植物引种园是现在的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的上级单位，就是因为要把整个网络把它形成一个引种的平台和中心嘛。那分散的话不太好。那符合这样一个又是侨乡，然后呢，又是像鼓浪屿这种四面环海，然后交通又要方便。这种选点来说呢，它是有它的特殊性的，而不是说所有地方都可以的。因为别的侨乡它可能有大量的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系网络，但是它可能交通不是很便利或者是说呢，在海外有这种人脉关系网络有这个资金的实力，或者说有相关的专业知识的海外华侨华人可能并不多。那鼓浪屿呢，是各个方面它都有自己的优势。所以说，在当时就建了这样一个平台。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因为我们都知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那这种华侨引种工作呢，就告一段落了。那一直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呢，华侨引种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那改革开放之后呢，华侨引种的联络的是逐渐恢复，那华侨引种园呢也重新的复建，而且呢，华侨引种网络呢开始出现了一个专门化市场化的趋势。当时华侨引种园呢是与香港的华商那合作创办了厦门侨宾园艺公司和厦门华侨植物引种联络会这样一个专门的科学引种机构跟全世界的华侨华人呢进行一个科学的联络指导他们我们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作物然后呢指导他们去进行开展一个引进工作。那由于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当时最需要的就是进行外汇的积累所以说当时的引种工作呢，是围绕着经济类的作物，围绕着创汇工作，也就是创收外汇的这样一个工作来进行展开的。而且因为厦门是当时是经济特区嘛，所以说这些经济类作物的引种方面呢，也是有一些便利性的政策。那在这一时期呢，可以说是从海丝沿线的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是引进了大量的珍稀的观赏性的花卉就是一些奇花异果吧。通过试种之后然后进行推广，然后出口到经过量产之后，出口到世界各地然后呢为国家为厦门经济特区去创收外汇，这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经济类的作物。到了90年代的后期和21世纪初呢，那这种传统的由华侨华人或者是说由个人的这种分散式的引种工作呢，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因为当时呢这种跨境的跨国的引种呢，有了一整套的检验检疫的工作的规则章程，那在国际上呢也有了这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的法规的国际法的制度，那中国呢也参与了相关的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条约的签订， 所以说过去这种传统的由华侨华人来进行这种个人式的

0: 膳食的这种引种工作呢，已经不合时宜了，或者说已经可以告别历史舞台，完成了它的阶段性的历史工作。那到了新世纪以后呢，华侨引种员呢就打造了当时整个南方仅有的海外植物隔离检疫基地，那着重呢去引进一些珍贵的珍稀品种，来建立一个珍稀的植物品种的资源库。那华侨引种呢在这一阶段呢就从过去的直接引种呢转变为了间接引种例如海外的这些华侨华人那替我们这些正规的科学的引种工作充当一个中间人例如建立商业公司进行正规的市场化的商业化的商业引种或者是为我们去海外寻找合适的种子资源呢进行人脉的介绍资料的收集或者充当向导这种换句话说的就由过去的由他们直接引种变成了辅助性的间接性的引种这种传统的华侨引种工作没有了但是呢这种新的规模化的专业化的商业化的引种方式呢开始出现那这一时期比较有特色的是药用植物的引进特别是从非洲热带地区引进的一些有药用作用的一些珍稀植物包括呢也跟欧美国家从事生物医药工作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这些海外的这些华裔的科学人才跟他们进行合作引进一些药用植物进行生物医学的开发工作吧。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作为一个整体包括现在还留存的包括蔡玉梅女士引种的奇迹稻这些水稻种子还有当时上个世纪60年代华侨捐赠的显微镜啊切片机啊解剖镜啊等等一大批的从事华侨试种和检验检疫的一些高级的科学仪器吧可能这些仪器在现在来讲不算什么在当时的60年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也是非常值钱的华侨引种员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在原先的他们的单位的展览馆的基础之上新建了一个华侨引种文化展览馆就在著名的鼓浪屿的地标日光岩的正对面建了一个华侨引种文化展览馆有实物的展览有像包括这些信件华侨引种的信件的展览以及整个华侨引种的脉络的这个流程
1: 本期节目我们完整的梳理了华侨引种数十年的发展脉络现在厦门鼓浪屿全新的华侨引种展览馆留存下的珍贵史料以及一株株漂洋过海的种苗永久诉说着海外侨胞心系故土引种兴农的滚烫初心这座坐落在日光岩下的绿色宝库蕴藏着几代华侨以种为信的家国赤诚一座华侨引种园半部种业报国史今天仍在续写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焦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4到0.6米的小浪到青浪，黄海北部有1.5到3.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6到1.9米的中浪，南海中部有1.4到1.7米的中浪，南海南部有0.9到1.6米的青浪到中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6米，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记录，全面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请听第十五章《西兰山寺院布施》。郑和第一次、第二次下西洋，都到过西兰山。特别是第二次登岸访问，还在西兰山做了佛教布施等法事。他为什么要特意在此地做佛事呢？当然，他本身皈依佛教，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这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西兰是个佛教色彩极浓厚的国家。西兰岛，今称斯里兰卡，郑和时代称西兰山国，因为这个国家的百姓十分秀美，喜欢裸体，又称裸形国。中国的古书里经常称西兰为狮子国。为什么称狮子国呢？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在很早以前，有一个南印度女子在结婚迎亲的途中，被一头雄狮背到深山中为妻，后来生下一男一女，均为人形，但性情凶暴如猛兽。男孩长大之后得知自己的来历，便找机会率领母亲和妹妹逃出深山，居住在他已经死去的外公的村子里。雄狮失去妻子，愤怒地出山骚扰过路行旅。国王不得已悬赏征

就毅然应征。雄狮见亲儿子到来，很快被软化。男孩趁机以暗藏的利刃刺杀之，雄狮在面露慈颜中死去。国王问男孩何以雄狮会变得如此温顺，男孩被一再逼问之下，只得和盘托出。国王重承诺，答应给他重赏，但又认为只有他这种带兽性的人才下得了那种狠心，于是下令以两艘满载粮食和黄金的船送他和妹妹出海，任其漂流自生自灭。这男孩一路漂流到西兰岛，就下船定居。后来劫得前来岛上寻宝的商船上的妇女，经过无数代的繁衍而成狮子国。他的妹妹则漂流到波斯湾，与魔鬼生下不少女孩，而成为一个女儿国。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还说，古代佛教的开山鼻祖释迦牟尼化身为僧伽罗来到西兰岛，因德性高尚，该地人民推举他为国王，所以西兰岛又称僧伽罗国。又说，释迦牟尼使用巨大无边的神力，攻破了邪教教主盘踞的大铁城，消灭了危害一方的罗刹女，拯救了民众，使其摆脱危难，还建筑都城和其他城邑，开化百姓，宣传正教。佛祖圆寂后，留下他的牙齿供百姓敬奉，百姓为之建造了佛牙宝塔。郑和在西兰山国布施的时间是1409年，可是公元773年以前，也就是公元636年，唐朝高僧玄奘曾走到印度的东南海岸，听说那儿有一座名叫哲利达罗的城邑，是往来商旅聚集之地。从那儿往南到僧伽罗国有20000里海路，每到夜静无云时，远远望去依稀能看到僧伽罗国那高大的佛牙宝塔。宝塔闪闪发光，好似夜空中一颗闪烁的星星。由此，当时的印度人把西兰岛看作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玄奘当年也曾走到达罗毗荼国的都城建支布罗城，那是通往僧伽罗国的海港，由此往僧伽罗国只要3天的航程即可到达。正当玄奘准备由建支布罗城搭船前往僧伽罗国的时候，港口却一片纷乱。原来有一支300多个僧伽罗国的僧侣所组成的队伍来到建支布罗城，经询问才知道

到其中一点心意也没有，因此玄奘决定取消僧伽罗国之行而向西印度出发。玄奘之所以没有去西兰，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印度的佛教虽然有衰落的迹象，但是还相当繁荣，而西兰的佛教却只是印度佛教的分支，所以不必去那儿。玄奘游历了五印度各国，唯独西兰没有去成。时光过去了几百年之后，著名的大旅行家、东方文明的发现者马可·波罗踏上了西兰岛的土地，他瞻仰岛上的佛教圣迹，受到深深的震撼。马可·波罗从小就听人说，西兰是个充满巫师、小神仙和神话中的怪兽的国度，因此他十分向往这个国家。他大约于1279年如愿以偿，访问了西兰岛，比郑和的访问要早130年左右。在马可·波罗的时代，印度的佛教已经衰落，为婆罗门教所取代，而西兰岛上的佛教事业则继续繁荣，一枝独秀。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也提到了佛牙，王公侧有佛牙精舍，是以众宝，辉光赫翳，累世相承，敬礼不衰。这所供奉着佛牙的佛寺精舍受到世界各地佛教徒的参拜，他们来到这所精舍中瞻仰佛牙，凡有叨嚷应答如响，国有凶荒灾异，精益肯齐，灵祥随至。而《大唐西域记》记载，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在今天尼泊尔的派勒瓦地区，旧称迦毗罗城。玄奘到这里的时候，此地已经是一片荒芜了。当年释迦牟尼的父亲净饭王为迦毗罗城的城主，佛祖的俗名叫悉达多，姓乔达摩，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人。而为什么马可·波罗却说释迦牟尼出生在西兰呢？这样的记载具有象征意义。在马可·波罗的时代，印度人已经不再相信佛教，而西兰人却加以供奉。西兰当时取代了印度，成为了世界

西兰时，他已经不失礼拜了一番。第二次出航，他向西兰时，他已经不失礼拜了一番。第二次出航，他向西兰山佛寺所布施的礼品远远。

能人惠利，妙应无方。他又称赞锡兰为佛教圣地，隐隐无方。他又称赞锡兰为佛教圣地，隐隐梵刹，灵圣锡章。碑文记载道：总计布施锡兰山立佛立寺供养金1000钱，银5000钱，各色铸丝50匹，织金宝幡4对，古铜香炉5个，呛金座全古铜花瓶5对，金座全黄铜烛台5对，呛金全座黄铜灯盏5个，呛金座全朱红漆金香盒5个，金莲花5对，香油2500斤，蜡烛10对，檀香10柱。郑和对锡兰山佛寺布施丰厚的香礼，增进了中西两国人民的友谊，同时也向各方显示了中国的富有，无形中扩大了中国在海外的影响。郑和船队在锡兰期间，船上的医生常给当地人治病，还将治疗疫病的刮痧法传入了该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泰国国王父子骑一头大象作为先导，郑和则坐在一个由八名义夫所抬的轿子上，头上有罗伞张盖。在暹罗王与郑和之间，由主要随员费信骑马前行，郑和后面也有若干随员，欢迎的场面相当隆重。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郑和在暹罗造福一方，除了凿井外，还协助暹罗人民开发当地的天然资源。当时的暹罗人口还十分稀少，到处可见原始森林。郑和立刻想到，出使舰队的船舵常年累月浸在海水中，很容易损坏，何不在此地寻找较坚硬的木材来制造新舵呢？于是他命人到森林中探查寻找，结果找到一种红中带紫、重量特重、质地坚硬异常的木材。这种木材在中国被称为红木，一般用来做各种家具，产于云南，颇珍贵，又称作紫檀木。郑和命人率领土族伐木，利用暹罗的象群运出森林，抛入河中，顺流而下。英国学者汤恩比所著《世界的一半》一书中附有一张郑和氏族伐木图，图中郑和由一群人簇拥着坐在一边，有三组氏族正在伐木，其中两组所伐的树即将砍断，另一组的树木则已经倒在地上正在整治，大概是把枝叶除去。另外有四个人跪在郑和面前，大约是在请示什么事情。另一位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也附有一张绘制的宝船船舵图。郑和在暹罗与国王商定，以每百根木材为单位，由大明支付黄金给暹罗，使暹罗获得了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些黄金也让崇尚佛教的暹罗出现了更多的真金巨佛，建筑物也多出很多的金箔装饰。郑和除了用这些红木制造宝船之外，也运回中国供应国内的需要。另外，属于海洋方面的资源，郑和也为他们开发了一样东西。原来暹罗人所用的食盐来自山中的岩盐，这种盐有三个缺点。第一，岩盐在山中探查、开采和运输都比较麻烦。第二，既然是矿产，挖久了也会挖光，必须时常寻找新的来源。第三，据说这种盐缺少碘质，长期使用很容易患甲状腺肿大。如果改用与岩盐相对的海盐，就不会有以上三个问题，只是制造过程相当麻烦。暹罗有相当长的海岸线，却因不知如何制海盐而放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徒徒浪费。郑和到暹罗后与国王约定，由郑和手下的专家代为制造海盐，条件是每当出使的舰队来到暹罗时，必须负责供应舰队所需要的食盐。暹罗国王对如此优惠的条件当然全盘接受。郑和这次特访暹罗还有追捕中国逃犯的使命。中国奸人何八官等在国内犯了罪，为了逃避刑罚逃往国外，占据海岛，成为一股反对明朝政府的势力。郑和下西洋本来就负有肃清南海岛屿上与明

朝为敌的反抗力量的使命。何拔关等也属于被清除的对象。因为郑和的武装舰队巡视南海，何拔关等在海岛站不住脚，便又逃入暹罗。郑和便进入暹罗国交涉，要求暹罗王将这些逃犯遣回中国。暹罗王答应遣返，但拖延不办。永乐八年，也就是公元1410年，郑和第三次出使时，再次亲自入暹罗国交涉，终于将事情解决。暹罗在该年派使者向中国进贡，同时遣送何拔关等回国。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倪亚牛。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

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6号，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 当天，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的讲座，就是介绍和解读李准。讲座之后，李欣一头扎进了对李准的研究之中。2020年的时候，李欣作品《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记事》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关于李准和李欣的关系，我们来听听作者李欣怎么说。
1: 他是我祖父的哥哥，那么我应该称他为伯祖父。这层关系呢，其实不是直系亲属，所以呢，不能算是很近，但是呢，也不能算远。原因在于呢，他跟我父亲，有很深的渊源。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两个人实际上都是被李准抚养成人的，他们都和李准有很特殊的感情。
2: 嗯，
1: 就这个事儿呢，要从我曾祖父那儿说起。因为我曾祖父呢，他死的比较早，1901年就已经去世了。这个时候呢，我的祖父才7岁，可是李准当时30岁，他比我祖父呢大23岁。他当时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所以呢，我曾祖父去世的时候，他就承担了抚养全家的责任。那么我的祖父从小，从7岁开始，他就跟着他这个大哥，而且呢，一直到李准去世，他都没有和他的大哥分家。那么这样呢，就是我祖父结婚了，有了我的父亲，还有我的叔叔啊，姑姑这些人呢，也就都一起跟着李准，两家是不分家的。这样一直到我父亲19岁上大学的时候，他的全部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李准供养。所以呢，就对我父亲来说，这个李准呢比一般的亲属要更亲，所以他是他养大的，应该说他对我父亲的影响也比较深。所以我呀，是从小就知道有李准这个人。

0: 力去匡争暴敛，而是他通过改革整个的厘金制度，裁撤冗员，聘用能人，制止贪污，他通过这些方法来达到目标，这样的商家的利益就保住了，商家就乐于交税。这样李准呢，不仅仅是顺利的连着三年交了1000多万的厘金，顺利的完成了这个交税的任务，而且他就开始从一个文人向军人过渡了。
1: 我们可以纵观李准一生的经历，发现他的确富有改革精神，善于探索。除此之外呢，他心地也很善良，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属于侠骨柔肠那一类型的将领。李先写道，当年在西沙群岛，他们捉到一群大海龟，每只都有400-500斤重。李准挑出了8只，让水手们抬上军舰，准备带回广州给朋友们看看。海龟乱动，水手们就把它们翻个身，让它们仰面朝天，然后就在海龟的肚子上打牌。李准看不下去，觉得这些海龟太可怜了，便命令手下把它们翻过来。谁知道他们一旦翻身，便浮在甲板上，名如鸭，至同人不得睡。无奈之下，只好再次将他们掀翻。可见李准对动物如此，更何况待人呢？他虽然是一名威猛的军人，但绝非冷酷无情。尽管他也能手使双枪冲锋陷阵，但他并不愿意见到血雨腥风，尤其不喜欢残酷的杀人场面。例如曾经两次参与暗杀李准，最终把他炸成重伤的革命党人陈敏月被捕后，李准竟然主张不杀。陈敬月被杀害，那是张明奇的决定，李准后来专门为此做过声明。在四川老家临水，至今流传着李准掩护参与黄花岗起义的革命党人回乡的故事。起义后被俘的革命党人中有几位是四川人，李准网开一面，不但没有杀害他们，而且还派人送他们回乡。李准这些同情革命党人的故事，在胡汉民自传中也能得到佐证。
0: 虽然我平常也比较注意收集有关李准的史料，但是呢，我从来没有把他作为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来进行思考过，也没有这样去评价过他，也没有把他放在那个历史环境里和其他人加以比较，没有这种参照的意识，所以也就无从评价。这样呢，就不可能对他有很准确的、全面的和深刻的认识。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读书使人丰富，讨论使人成熟，写作使人精确。这三句话我早就听说过，但是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体会特别深。因为你仅仅是阅读材料的话呢，你还是不能够把事情都弄清楚，必须得加上个人的思考。而你思考的比较清楚了，下笔写作的时候呢，你还是会发现，就是原来以为你已经弄清楚的一些问题，其实还是似是而非的，还是含糊其辞的。只有把这本书写完，我才感觉到我对这位先辈的一生的经历还有他的思想脉络是比较清楚的掌握了。那么从写作中呢，我也发现了他这个人的很多品格，有些是优秀的品格，这些东西呢还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学习和借鉴的。我在书里面呢对他的人格做了一些总结，做了一些归纳和分析，每一条都加上了一些实例，来进行论证。那么我相信呢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0: 李欣讲述说，当年李准巡航西沙21天，先后登陆了15个小岛，并且升旗鸣炮宣示主权。在列强的觊觎下，他心怀忧患，深感南海领海安全如春兵虎尾，速在京津。于次年编著的《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首次用经纬度记录，将南海诸岛纳入了我国防版图。近年来呢，随着南海局势的趋紧，李准的维权行动和留下的文字成了彰显我国南海主权的重要铁证，所以李准也被高度评价为南海亮剑第一人。
1: 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呢，可能都会了解这个李准呢在东沙和西沙问题上做出的一些贡献。就是因为呢，李准在担任广东水师提督这个期间呢，他在这个南海的东沙问题上和日本人交涉维权，并且呢率领舰队去西沙群岛勘察，登岛了以后呢又是升旗又是立碑又是鸣。

甚至修了小火车的铁道。那么这个事儿被发现了以后呢，李准曾经亲自到岛上去和日本人交涉，撤下了岛上升起的日本国旗，然后要求日本人撤出东沙岛。日本人呢，在我们拿出证据证明东沙岛是中国领土的情况下，同意交回了东沙岛。但是这件事儿呢，让中方的官员，就是包括李准，也包括两广总督，当时的两广总督是张仁俊，让他们很受触动。我们需要不需要制作自己的海图？你要制作海图，你就得实地去测量。东沙岛已经被我们收回来了，收回了以后，中国就想，日本人占东沙岛是开发它，是在利用它，能拿它赚钱的。那么我们把东沙岛收回来，也准备像日本人一样继续去开发利用。如果是这样的话，西沙是不是也可以开发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李准去巡视西沙群岛。这个巡视实际是由两广总督张仁俊主持的，并不是李准主持的。他还成立了一个西沙筹办处。那么这次去巡航呢，就说不仅仅是宣示主权，从李准的角度，他是军人，他是去宣示主权了。但同时呢，那么李准还要做勘测，还要去考察西沙的资源。考察西沙的资源是为了西沙筹办处要到去西沙去开发。当时呢，广东水师没有很先进的军舰，只有两艘大一点的超过1000吨的，都是木壳战舰，而且都比较旧，一艘叫做福波号，一艘叫做琛航号。其实呢，靠这两艘船去西沙群岛是蛮有风险的，但是李准呢坚持要去，而且心情呢非常急切，所以呢他就请了这个航海经验非常丰富的林国强担任总指挥，准备了很多东西啊，粮食，各种罐头食品，还想了，他想了很周到，他带了好多牛羊猪鸡，还带了很多这个稻子麦子和豆子的种子，一方面准备到岛上去放养这些牲畜，一方面还想种点庄稼。除了水手以外，还带了上百个小工，这里面有石匠，有木匠，有油漆匠，准备了好多木材，还有旗杆，还有很多国旗，就是准备到岛上去升旗的。而且还带了两个无线电工程师，都是外国人。

0: 抵御外侮方面不必等谁来发布命令，他也有足够的自觉。大家注意到他在主权问题上和英国人、日本人，他也有足够的自觉。大家注意到他在主权问题上和英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交涉，当仁不让，寸土必争，最后到西沙去巡海，立碑升旗，著作《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把西沙列入中国版图。虽然大多是奉命行事，但同时他的个人因素也在起作用。例如他前往西沙的确经过两广总督张仁俊批准，理论上可以说是奉命，但实际上巡视和勘察西沙群岛，把它纳入中国海图，是李准的创意。联系这些事件发生的背景，我们更加感到李准当时的所作所为难能可贵。在中国近代史上，我国领土一步步被西方列强蚕食的同时，李准以自己的维权斗争成功地保护了中国在南海的部分权益，这可以说是鸦片战争以来绝无仅有的。
1: 一个是我期望呢，读者能够从这本书中啊，了解一些南海和南疆主权问题上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的一些具体情况。那么我们的前人在维权方面所做的各种努力啊，其实是很多的。虽然清政府对西方列强一步一步的蚕食侵略是一让再让，但是下层的民众呢，还有一些有责任感的官员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维权的斗争的。那么李准在其中呢，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我在这本书的封底上印了一句话，这句话说呢，我想让更广大的读者能够了解李准，知道这位南海雄杰在晚清黑暗的天幕之下曾经以自己的努力发出过一线微光，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想让读者了解，就是一个人的人生理想完全是可以和国家利益啊

他整个写作时间是十二三年，全部的小说都在里面。从这个跨度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南方，尤其是环珠江三角洲，人们当代生活的一些变迁，各种人，尤其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生命活力，以及他们的向往，在这套书里。

我叫刘亮晨，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读书人，因为我读的书可能没有你们多，但是我也是从小读到现在的。我建议这个最好的读书是少年读诗，心怀诗意，对世界充满。

0: 顾巨子之命来楚国，不是为了别的，只为得到和氏璧。孟说虽然极度的意外，却依然是不动声色说，
1: 听说中原有传闻，得和氏璧者得天下，若是旁人打和氏璧的主意也就罢了，但却不知道墨者何时也起了觊觎江山社稷之心。
0: 唐姑姑说，
1: 我墨家的首要宗旨就是要阻止战争，昔日墨子为阻止楚国攻打宋国，不惜亲自来楚国与公输班论战，又派秦巨子率领300墨者持守城器械在宋都防守，为此大大得罪了楚王，墨者因此在楚国没有立足之地。这些往事孟公正想必都是知道的。
0: 孟叔说，
2: 不错，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0: 唐姑姑说，
1: 而今有了和氏璧的谶语，各诸侯国蠢蠢欲动，有心强取豪夺的不在少数。秦惠王也是势在必得，本欲出兵强取，傅巨子不愿意看到秦楚两国战火再起，所以出面向秦惠王说情，愿意派墨者来楚国为秦王取得和氏璧。
0: 孟说冷然说，
2: 我早听说墨者已经被秦国收买，竟想不到传说原来是真的，墨家的先辈们可真是该羞愧死了。
0: 唐姑姑却不理睬他的嘲讽说，
1: 天下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秦国变法成功，民富国强，将来必能统一天下。
0: 孟说说，
2: 既然秦国早晚要吞并众诸侯，秦王又何须派墨者来楚国夺取和氏璧呢？
0: 唐姑姑说，
1: 当今的和氏璧不仅仅是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璧，而是一种象征，凡是有野心的人都想得到的。楚国而今处在风口浪尖的位置，以你们楚国日下内忧外患的局面，自认为有能力与天下众诸侯众豪杰抗衡吗？
0: 孟说问道，
2: 莫非先生是想要我助你取回和氏璧？
0: 唐姑姑说，
1: 不错，孟公正，你是个聪明人，而今和氏璧在楚国令尹朝阳手中，他位高权重，又跟太子怀氏联姻，他会不会用武力支持失宠的太子即位尚不可预料，但他一定会因为那句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而坐立不安，这是楚国的内忧外患嘛。我不说你也知道，秦国、齐国、魏国、韩国这四大国与楚国交接的邻国，没有一个不想得到和氏璧的，听说北方的赵国、燕国也有蠢蠢欲动之事，是强取还是豪夺，这就要看各国的本事了。楚国与和氏璧等于成了被众诸侯逐捕的白鹿，倘若孟公正能够说服楚王将和氏璧交给秦国，等于这块烫手的山芋转手，其实是大大有益于楚国，这非但不违背墨家的道义，也成全了你的忠君爱国之心呢。
0: 孟说虽然一直保持着冷静的风度，但他到底还是个性格刚烈之人，终于忍不住佛然色变说，
2: 唐先生的话我全然明白了，想来先生也不会轻易说出刺客行刺时的真相，孟说这就告辞回宫，将先生适才所言向大王如实禀报。
0: 唐姑姑说，
1: 等一等，孟公正，你可知道你这么做等于与全体墨者为敌吗？
0: 孟说却不回答，走出几步又回头说，
2: 先生一语染指和氏璧，又关系华容夫人遇刺真相，无论如何都难以轻易脱身，目下城门已经关闭，若是大王下令拿人，先生难以逃脱，我劝先生还是早做打算。
0: 他如此明言，自是指点唐姑姑快些逃走了。唐姑姑说，
1: 孟公正既肯念先祖之情，何不就此为我墨家效力？
0: 孟说冷冷地说，
2: 这是我为墨家做的最后一件事，下次再见面时，我和先生是敌非友。
0: 卫士禅子等人一直等候在门外，见孟说神色凝重地出来，忙上前问道，
3: 刺客的目标到底是谁呀？
0: 孟说摇了摇头说，
2: 尚没有眉目，走，我们回宫一趟。
0: 禅子说，这墨者是关键证人，难道不要捕他到官署吗？孟说微一迟疑说，
2: 还是等我禀报过大王再说。
0: 几个人下来楼梯，刚才还喧闹无比的大堂中安静的出奇，那女乐陶姬正坐在堂首，一边抚琴一边嘤嘤地唱道，
4: 今夕何夕夕， 千州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是楚地最著名的歌谣，名为《越人歌》。当年楚国令尹公子熙举行周游盛会，坐船出游时，有爱慕他的越人船夫抱着船桨对他唱歌，歌声悠扬缠绵，婉转动听，韵味绵长，深深打动了公子熙，当即让人翻译成楚语。这即是越人歌词的来历，是中国的第一首义诗。公子熙明白歌意后，非但没有生气，还按照楚人的礼节走过去，用双手扶住越人的双肩，又庄重地把一幅绣满美丽花纹的绸缎披在了他的身上。孟说下楼时，正好听到陶姬唱到最后一句，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只觉得凄婉的女音把人的心轻轻地射起，悬在半空，似揪非揪，似落非落，一时心有所感，竟然呆住。楚国地广物博，是疆域最大的诸侯国，实力不弱。作为楚国王权象征的王宫，自然规模也相当的大，占据了接近城区近六分之一的面积。楚国王宫位于凤凰山西，坐北朝南，建筑宏伟，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高堂碎宇，层台垒榭，廊腰漫回，檐角高耸，各抱地势，勾心斗角。按照功能，王宫前后可以分为朝和寝两大部分。朝即朝政，指代王城，是国君和大臣决策处理这份；朝即朝政，指代王城，是国君和大臣决策处理政务之处，是行使最高权力的地方。寝即是宫城，是国君和王族成员居住和休息的场所。朝又有外朝、治朝、燕朝之分，对应三朝的则是三门，分别是库门即外门、治门即中门、禄门即寝门。

0: 是王宫最重要的大厅所在，凡重大的政治活动如献俘、册命、燕朝则在鹿门之内，是国君听政的地方。古者视朝之仪，臣先国君而入，国君出鹿门立于宁，遍及群臣，则朝礼毕，再退回燕朝处理日常政事。诸臣则至外朝官署致事处致文书。寝则分为正寝和燕寝，均位于鹿门之内。正寝又名鹿寝或大寝，是国君斋戒及疾病时居住的地方。国君正常死亡都应在鹿寝，寿终正寝的说法即由此而来。燕寝又称小寝，是国君日常休息居住的地方。所谓然后是小寝是服，即表示国君回到小寝后可脱下朝服宽松宽松。但小寝并非后妃寝宫，后妃在小寝北面各有居住之所。孟说一路驰来王宫，到库门前下马。库门是王宫的第一重大门，楚国律法规定，卿大夫、群臣以及诸公子入朝议事，任何人不得乘马或骑马进入库门。倘若马蹄踏到库门屋檐下的滴水之处，负责执法的亭里就可以动武，砍断车主的车舟，杀死驾车的车夫。楚威王还是太子时，有一次进宫，正逢大雨倾盆，王宫的庭院里积满了水。当太子的马车临近库门的时候，亭里立刻上前拦住，恭敬而严肃地说：请太子殿下下车，您的车不能进入库门。太子不耐烦地说：父王有急事召见我，庭院里积存了这么多的水，马车不进库门，你叫我怎么进去？命强行驾车闯入，亭里不但毫不退缩，还下令守门武士攻击马车，将太子的马车打坏。太子无奈，只得淌水进宫。楚宣王知道后，非但不怪罪亭里，还重重地赏赐了他。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孟说将马交给了卫士，步行进库门，正好遇到了司马屈盖。见他一身革甲，腰佩宝剑，身后跟有不少全副武装的兵卒，一副即将披挂上阵的架势，不由得颇为吃惊。屈盖忙解释说：
2: 哦，孟公正受命专心协助平地破案，宫中卫士无手，大王特意召我来王宫，命我暂代宿卫之职。
0: 孟说说：
2: 南宫正人呢？
0: 屈盖叹了口气说：
2: 听说南宫正一回来王宫就被太子叫去太子宫了。
0: 孟说说：
2: 原来如此，那么王宫继位之事只好多劳烦司马君了。
0: 遂拱手作别，赶来鹿寝。鹿寝是一座双层宫殿，整座大殿为一体，金碧辉煌，内中又分出若干的宫室，即所谓的重屋复室。宫殿有大门、楼台、楼梯和大厅，屋顶为重檐似坡式，很有特点。柱子和屋顶之间采用了独特的斗拱结构作为过渡，可以将荷载传递到立柱。斗拱向外出挑，使得出檐更加的深远，愈发显得宫殿神秘莫测。斗拱中间伸出一个药头，雕刻着一个立双式的代表楚国王室的青色龙头，造型优美，栩栩如生。宫殿的四周环绕着廊庑，殿前有轩，堂下有池，池边的碧桃花正迎风怒放。尽管这里荡漾着浓郁的春天的气息，但寂静中还是散发出一股难以名状的死气来。这一点从室里的内侍、宫女及卫士面上的不安就能够看出来。司公进上，打起珠帘，引孟说来见楚威王。楚王躺在朱红的床榻上，半倚在江米公主怀中，面容在烛光下的闪耀中显得阴森森的，有点怕人。医师梁爱正跪在床榻前，一口一口地为他服药。孟说详细禀明了墨者唐姑国所言，又跪伏在地上请罪说：

0: 晨本该立刻逮捕唐果果及其同党，交送官署严刑拷问，但因他是墨者身份，陈祖父与墨家渊源极深，陈一时未能忍心下手，这就请大王治陈徇私枉法之罪，陈绝无怨言。楚国律法极其森严，他之前在十里铺放过唐姑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料来这次即使不被鞭打后发钱边疆，也必将会丢官去职。唐威王果然脸色一沉，推开梁艾的手，梁艾会意地退开。楚威王扶着女儿坐正身子，喘了几口气，尚不及开口，江米抢先说，
1: 父王，这实在不能怪孟公正，他为人素来坦荡，那墨者既肯对他开诚布公，他也不能无情无义，对吧？他立即回宫，据实禀告，承认错误，丝毫不加以隐瞒。满朝文武大臣能做到这一点的能有几人呢？臣女实在不忍心见到父王因为一点小错就此失去良辰，不如再给孟公正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命他查出真相。
0: 楚威王本就疼爱女儿，平时对她言听计从，眼下他又心遭母丧，更不忍心当面拒绝，只好说，
2: 好吧，就听你的。
0: 程申喝道，
2: 孟说，你念在公主为你求情，恕你无罪，起来。
0: 孟说说，
2: 是，多谢大王，多谢公主。
0: 楚威王说，
2: 但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寡人命你除了协助屈莫敖查明纪山行刺真相外，还需护得和氏璧周全，若是一件办不到，一并加重治罪。
0: 孟说说，
2: 是，臣遵命。
1: 江米说，和氏璧既然干系如此重大，父王何不立即从令尹手中收回来呢？
0: 楚威王说，
2: 好孩子，拿回有一块玉璧就能得到江山的道理，我楚国拥有和氏璧300余年，不是也没有能占尽天下吗？这定是敌国有意散布所谓的谶语，好将华夏的火焰引向楚国，多半是韩国所为。况且我楚国有功必赏，令营是因为功劳太大，官职爵位无可奉上，所以寡人才决定将镇国之宝赐给他，这是激励楚国军民士气的最好办法。而今哪能因为一句莫名其妙的谶语就要从功臣手中收回赏赐呢？
1: 江米说，父王胸襟广阔，高瞻远瞩，令臣女茅塞顿开，不过墨者来到楚国心怀不轨，父王预备如何处置呢？
0: 楚威王说，
2: 那墨者身上关系到华容夫人遇刺的真相，自然是要细谱拷问的，不过不必移交官署，就交给孟公正和屈莫敖询问吧。
0: 孟叔只得躬身应道，
2: 遵命。
0: 楚威王说，
2: 寡人累了，你们都先去吧。
0: 孟叔退了出来，刚走不远，江米便追了上来叫道，
1: 孟公正。
0: 孟叔退了出来，刚走不远，江米便追了上来叫道，
1: 孟公正。
0: 孟叔应道，
2: 哦，公主有何吩咐？
0: 江米说，
1: 我有话问你。
0: 挥手命周围的卫士和侍从退开，这才说，
1: 孟公正既然当场放过了唐姑姑，想来也会暗中指点他逃走，你有情有义，他可未必会为你着想，他知道你这一徇私面临的很可能是重罚吗？
0: 孟说说，
2: 多谢公主适才及时为臣求情。
0: 江米说，
1: 你为何始终不敢抬头看我？我生得很难看吗？
0: 孟说说，
2: 不是，公主美貌无双，天下尽知，臣不敢冒犯公主。
0: 江米说，
1: 生得好看又有什么用？
0: 悠悠叹了口气，慢声吟道，
1: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0: 孟说心中顿时砰砰直跳，心说，
2: 原来公主已经有了意中人，她忽然提

0: 上迸发出来。江米却什么也没有说，转过身去走着，一边举袖拂泪。孟说见他如此伤心难过，只觉得喉咙处憋得难受，再也忍耐不住，叫道：“
1: 公主。”
0: 江米嗯了一声。孟说说：“
1: 请公主节哀顺变，臣一定会查明真相，为华容夫人报仇的。”
0: 江米似是不能相信他的话，叹道：“那刺客如此桀骜，看起来是个软硬不吃的人物，孟公正预备如何查明真相呢？”孟说说：“
1: 臣已经与曲木敖商议过，他虽然年少，却是饶富至极，我们决意不再关注刺客本身，而是改从他背后的主使下手。”
0: 原来屈平认为刺客是刻意使用韩国弓弩，好嫁祸韩国，挑起楚韩两国争斗。如此做的结果，受益最大的无非是齐国、魏国、秦国。所以只要扣住刺客，不让外人接触到他，那么是否真的招供与否，外人不得而知。若是

0: 的消息，担心他挨不过酷刑，又亦或是被巫女阿碧巫术所迷而吐露真相，必然会有所行动，或是想方设法杀刺客灭口，或是派心腹回国通知备战。只要预先派人严密监视各国质子和使臣，观察他们的动向，就能够大致判断出谁牵涉其中。江米说，
1: 难怪驱魔敖会指明要巫女阿碧协助，原来是这个用处，真是好计呀。可一切的前提是刺客行刺的目标是父王，万一他要行刺的就是我娘亲本人呢？
0: 孟说说，推此及彼是一样的道理，如果目标是华容夫人，主使必然也担心刺客供出真相，一定会有所行动的。
1: 江米恍然大悟说，果然是这个道理，驱魔敖真是个聪明人，他指明要孟公正协助，也是因为王宫里的卫士全是你的下属。
0: 他朝太子宫方向努了一下嘴唇，冷笑一声说，
1: 这么说起来，孟公正已经在那边安排好了人监视了。
0: 孟说没有直接回答，只说，
2: 夜深了，请公主回寝宫歇息，案情有任何进展，臣会立即进宫向大王和公主禀报的。
1: 江米说，
3: 嗯，好的。啊，还有一件事，我想拜托孟公正。
0: 孟说说，
2: 但请公主吩咐。
0: 江米眼睛晶晶发亮，一字一句地说，
1: 那刺客他杀了我娘亲，我要你派人用尽酷刑拷打他，让他受尽苦处而死，你能答应我吗？
0: 孟说迟疑说，
2: 这个。
0: 江米说，
1: 反正他对破案已经毫无用处，不是吗？
0: 他的眼中含有泪光，原本深邃的眼睛像是染了雾霾，愈发的深不可测了。频频停停地走进孟说，从怀中取出一个精致小巧的绒袖，为他接在了腰间，柔声说，
1: 我本来是要在云梦之会上送给你的。
0: 孟说的心咯噔一下，就像是有人在平静已久的水池里抛下了一颗石子，自此泛起了层层涟漪。愣了好半晌，他才结结巴巴地说，
2: 公主，你怎么会？
0: 江米说，
1: 我喜欢你很久了，娘亲她也很喜欢你，本来是要劝说父王将我许配给你的，若不是祭山上出了事。
0: 江米泪眼连连，再也说不下去。此时两人距离极近，江米扬起那张粉润的脸，出气如兰，呢喃如斯，对心爱的男子吐露真心实意，娇羞无限。
4: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6号，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当天，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6号晚，中国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7号上午，雷暴大风已造成 1.46 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今年第三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该忘了你，对不对？周蕙，据说这首歌刚好哈、啊、是周蕙人生最低落的一个阶段，包括她的感情、事业，都算是到了一个低谷点吧。歌词完完全全是戳中了他的一份真实的心境，所以据说在录制的时候呢，也是一度的情绪失控，眼眶泛红，被迫暂停很多次，休息平复之后又继续录。但是后来制作人意外收获到了一个走心的版本，

气息稍颤的这个原版，没有重录修掉情绪的痕迹，这也是这首歌可能真的会格外的戳中有一些朋友的关键所在吗？还是说你在听他的时候突然也想起了另一个人？想念来自伍思凯。

不敢爱何洁的这首2012年收录在他的那一张敢爱专辑当中，那样的一张专辑呢，就是经历了伤痛依然敢去爱，敢不爱，敢爱呢也是那张专辑当中的一个精神核心吧。就是这首歌其实当年是完全的非常的符合何洁的那个心境哈，因为当时的他经历了解约几段受伤的感情。

包括内心渴望重新相信爱，勇敢的去奔赴新恋情，整个一个过程呢，都是跟这首歌曲当中所写到的落单后的心跳的过程呢，都是跟这首歌曲当中所写到的落单后的心跳，带着伤的奔跑，一万次跌倒，只为等你一个拥抱。这种心事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完全没有很空洞的情歌套路，完完全全的是贴合歌者自身受过伤却依然敢爱的这个性格。觉得怎么样？好样吗？

咬字太过野生，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喜欢那个女生的原因吗？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看过那段。一生何求，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另一个值得怀念的声音，陈百强。

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 1945年至1435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 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4到0.6米的小浪到青浪，黄海北部有1.5到3.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

是分开之后强壮坚强夜里崩溃的反差，仅仅半个小时就写出了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能不能不要哭不要怕，我好想你。这首歌的歌词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式的逞强吗？明明舍不得，嘴上却劝着自己别哭别怕，实则是深陷到了思念当中。很多朋友听完这首歌曲之后都觉得失恋单曲循环真的会忍不住落泪。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类似的这种心境啊，还是说不会想那么多，只是单纯的来听这里的声音，来自莫文蔚《扶摇》。

份克制的遗憾都写到了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如果你有去看这首歌的 MV 的话，里面周海媚客串出圈的名场面，哇，真的多年之后觉得我好好笑啊！反正呢，就是很值得怀念的。对，张学友的这首超经典《吻别》，听完之后会给自己带来一份好感吗？什么感？第七感。

0: 财产安全。6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6号，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当天，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6号晚，中国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7号上午，雷暴大风已造成 1.46 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今年第三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如果有人问鄞州最硬核的基础设施是什么，不是新修的高架，不是林立的大厦，也不是靠海的渔港码头，是藏在泥土里、嵌在机器中、埋在街道下的那一股看不见摸不着但一秒都不能断的隐形动脉。它让田埂长出科技感，让工厂跑出加速度，让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都稳稳当当。这股能量叫做电，而把电玩明白的那群人正在重新定义什么叫好的营商环境。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你尽管放手去干，电

0: 增容、布点、改线路，一套组合拳下来，店稳稳当当跟上了。
1: 从我们开设计到装修开始啊，就是这个阶段也是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现在开业两年多了，在用电这一块，我们从来都没有过说，有个操心的事情。那配电、供电这一块，对我们的商家的支持是非常大的。
0: 如今的利民村，咖啡馆、民宿越开越多，周末客流轻松突破5000人次，店从来没拖过后腿。这不是运气，是算出来的。数字化手段提前预判负荷，电网人提前布点，检测线路，排查隐患，这种未卜先知的守护，让乡村的美丽经济来得更安心。利民村的电稳了，电网人的强迫症却没停，他们转头盯上韩岭老街，把空中蜘蛛网一根不剩地请进地下。
2: 这里呢是东钱湖镇的韩岭村，也是有一条呢有着千年历史文化的浙东第一古街。当初呢，我们为了配合这边的修旧如旧的改造，我们也像鄞州区的其他区域一样进行了上改下的工程。原先这上面呢都是很多的飞线，还有很多的电线杆，我们呢进行了落地改造，一方面呢更加美观了，另一方面呢也是提高了我们的供电可靠性。同时呢，就像现在这些分支箱一样，我们在上面呢也做了相应的涂鸦，也让这个烟火气息呢和艺术气息呢可以并存。
0: 你看不见电，电却在时刻服务着你。韩岭老街的美颜模式一开，游客的镜头里只剩风景，商家也能安心经营自己的小事业。而每隔一段时间，电网人就会准时出现在街头巷尾，默默巡检。更贴心的是，针对游客多、容易堵车的情况，他们在抢修上也有自己。

0: 有时却不解风情。只要电量一归零，直接给你罢工。也正因如此，很多郊区因为充电量一归零，直接给你罢工。也正因如此，很多郊区因为充电不方便，一直没什么人气。
1: 之前走马塘村委会的人来找过我们，他们觉得一个事儿很奇怪，同样是古村落，为什么别的村游客很多，走马塘村节假日的游客反而少。后来我们也来现场来看，发现是电不够用，相关商户他进不来，村里的景观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0: 过去的乡村电网设计，一台小变压器就足够应对了，但走马塘村要搞旅游开发，这点电量可就撑不住场面了。于是电网人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让商户用电随心所欲，让游客从懒得来变成抢着来。为此他们一趟趟跑，一次次看，最后决定给走马塘村量身定做一套电力改造方案。

0: 有小孩了以后啊，我们特别喜欢亲近自然，感受自然。你看，我们是开着电车来的。按照往年啊，我可不敢开着电车过来，因为到这犄角旮旯的地方，虽然风景很美，但是你找不到充电桩，特麻烦。像现在，你看我把车一停，带着小孩往里面玩会儿，等我一回来，电就充满了，就特别方便，再也没有里程焦虑了。
1: 游客在景区充电的问题解决了，老百姓自己家里开个小店，办个民宿，想装充电桩，同样有人操心。
2: 姐，我出去搬充电桩了哈。
3: 啊，去吧。
2: 我晚点回来哈。
1: 以前装充电桩手续繁琐，来回折腾，甚至催生了危险的非线充电。如今在塘溪镇，这种烦恼正在被悄然改变。
2: 你好，我来办理一下那个充电桩的服务。你看我所需的资料符不符合？
4: 嗯，好，办好了，东西收好。
2: 好，谢谢啊。
1: 只需要跑一趟村委会，剩下的电网人替你跑。
5: 都，哎，要姐，这个昨天你们家是不是有人那个申请了这个充电桩啊？
6: 对的。
5: 那你们那个车啊，到时候可能停在哪个位置？
6: 停这里这个位置。
5: 这个位置啊，那我们要看一下，到时候装哪里给它方便一点啊。这里，这要不大概啊，这里还是，
7: 对。
5: 要么过来点，过来，要么到这里，要么到这个位置。他车保证停这里了，对吧？那这边停装这个，这里就合适了。新能源实在太火了，我们塘溪镇有17个大村，近期我们师傅跟我一直到各村装电表，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月刚刚装完的，你们可以知道现在有多快吗？等快到上午受理，下午安装。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么快吗？以前用户需要拿房产证、行驶证、同意施工证明去村里盖章，再去镇里。现在我们跟塘溪政府商量，推出了一证一证明的方案，加快了老百姓的办电速度。
1: 塘溪镇搞了一证一证明之后，充电桩安装办结效率直接飙升90%。放眼全区，203个村，8786个充电桩，在田间地头支撑了一张村村通充电网。鄞州的充电自由安排上了，老百姓生活方便了，消费自然也跟着活了。如果说乡村用电考验的是细心，那服务大块头企业拼的就是速度与诚意。
8: 根据您申请的那个增容项目啊，因为容量比较大，所以要新建一个开关站。
9: 根据上次我们现场查勘之后啊，决定还是由这条线路给你们家增容供电，然后在这条线路上需要新建一个开关站，然后由新建开关站到你们专变。
10: 这个1250千伏安，这个需求能满足，按照这个方案来的话，
11: 可以满足的。
12: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这个企业还是比较特别要关注这个成本，也希望你们在这个就是最终的这个方案里边，
13: 关于周期啊、一些成本啊这方面，我们都会考虑进。
12: 你们在这个就是最终的这个方案里边，
13: 关于周期啊、一些成本啊这方面，我们都会考虑进去，然后到各个部门我们再去一个审核。
1: 如今，新能源车的销量像坐上了火箭，

0: 这个真容的话是拉一条专线，但是我们调研了一下，这个成本太高，这个成本的压力，也有人建议说，要不要换个地方？如果选另外这个成本的压力，也有人建议说，要不要换个地方？如果选另外的，但是涉及到搬迁，所有设备，以及搬迁的成本和这个时效性，对我这个新的产线的这个投产，影响是比较大的。
1: 面对企业提出既要省钱又不能影响生产的诉求，电网人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查勘。
2: 今天看一下它的 CT 变比是600:5的，是够大的，保护信号 IEP108T
3: 也没问题。
1: 结论很乐观，增容没问题，但在施工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4: 这个企业在高新区，高新区嘛，都是在一边发展一边建设，整个地块有很多的在建规划道路，因为道路不通，电缆通道也通不了，附近的厂房也多，用电量也大，电缆通道的

0: 为了不让任何一家企业掉队，为了实现从企业等电到电等企业的逆袭，他们直接放了个大招。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们鄞州供电公司在高新区内建造的高新供电所。为什么我们要单独成立这个所？因为高新区内新质生产力企业越来越多，他们的电力需求越来越大，供电可靠性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在这儿距离更近，可以更好的服务和响应他们。
0: 把办公地点搬到企业附近，不是电网人为了刷存在感搞噱头，而是把贴身服务四个字变成一句温暖有力的承诺。你们尽管放手去拼，电的事儿有我们。
2: 那收拾一下吧，把那个万用表给我一下，测温枪也带带上。
0: 今天蔡莹莹跟同事像往常一样，对辖区企业的配电设施和生产线路逐一进行用电安全检查。
2: 那我做前面。

0: 这里没有硝烟，但张继明和他的团队每天都在打一场仗，他们的对手是难以捕捉的毫秒之间的时间差。 2008年， 国家电网选了三家单位试点配电网故障自愈技术，宁波入围。试点落在鄞州，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张继明带领团队把一场原本需要50分钟的抢修压缩到了50秒。我们以前是没有这个自动化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发生故障的时候都会需要人工到现场去排查，才能隔离这个故障。
1: 后来呢，我们有了这个自动化系统，可以自动的发现故障，并且自动的去隔离故障。
0: 如今，他们处理故障的速度已经做到了毫秒级，但张继明团队还不满足，他们想把抢修变成预防，让故障根本没机会发生。这事儿目前还没人干成过。
1: 我们就在故障发生之前，根据故障 这一些的特征，这些症状，我们提前预判这里可能会发生故障，所以我们提前就把这个故障去处理掉，这样就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我们故障发生的次数，然后提高我们的供电可靠性。但配电网像个任性的孩子，天气一变，负荷一涨，设备一老， 他就可能闹脾气，想提前预判，得把海量数据揉碎了、嚼烂了，再建出精准模型。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宁波的企业不再为停电而焦虑，这份安稳撑起了营商环境的面子，而李子的功夫都下在了看不见的地方。从抢得快到防得住， 电网人多想的这一步，恰恰是鄞州营商环境里最暖心的那一点加法。在这里，电不只是能源，它是机器不停转的踏实，是新项目落地的信心，更是每一个梦想都能安心扎根的那片土壤。这就是鄞州市的来电服务。在海边，
2: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 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

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

0: 看一眼那台不间断电源，只有电量满格，他心里才踏实。这台不起眼的小家伙，平时安安静静蹲在角落，可关键时刻，他能救命。
1: 25年年初，大概就是3月份吧，我们这个灌区里有一个老人，他们这个单元整个断电了。断电了以后，老人家里嘛是要使用呼吸机，所以说这个一停电，他们呼吸机也用不了了，用不了。这时候，我们接到电话以后，我们很快人就过去了。第一时间我想到的是，先用发电厂，很快会给用户进行恢复供电。我们是不计成本的，只要用户能用电，我们就是最大的成功吧。
0: 用发电车保障呼吸机，本来是最稳妥的法子。可等黄杰他们火急火燎赶到现场，才发现这个事情没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1: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这个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小区这个路面比较窄，当时设计比较窄，有好多的下水井，因为我们这个车23栋楼，进去以后

0: 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来维持这个温湿度。投资面积也比较大，设备量也比较大。我们经常就是企业内又出现一些电力的需求啊，包括一些故障的排查呀，这个情况下我们都会联系咱们供电公司来帮忙。
1: 那他们一般多久可以到达现场？
0: 基本上也就是半小时以内就响应了。
1: 那么快，那么迅速。
0: 所以说这个电力来得快，服务也快。
2: 快速响应，处理得当，守护着企业24小时不间断生产。这份用心与担当，园区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宝鸡往北走300多公里就到了延安。黄土高坡上，苹果比花儿还娇贵，他们有自己的心事，怕旱，怕冻，怕长不好。好在他们现在有了护身符，工人们把电力变成了最贴心的养分，呵护着他们快乐成长。
3: 师傅你看，你看饭碗面起来了，师傅身都庇护，你不能给他去手卷了。
4: 电话不管电视上面故障啊，家里啊，国安也一样啊，你随时都是有什么目的。
2: 以前浇地、防冻、分拣、冷藏，哪一项工作都费时费力。如今电力工人心系果农，主动把电线架到地头，变压器装到村口，屋顶还铺上了光伏板。因为他们都清楚，果农一年的盼头全在这秋来满筐的红果，供电上绝不能掉链子。
5: 我们为苹果企业建立档案，配备专属客户经理，一对一提供用电指导、问题解答、用电知识宣传等服务。如果企业用电出现问题，一个电话我们10分钟就赶到现场处理，确保客户用电安全无忧。
2: 有求必应，全程护航，对于果农这是保障，对于供电工人这是本分。有了电撑腰，苹果工厂一天能产1000吨。如今的延安苹果不光红遍国内，还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多个国家。电正悄悄把黄土高原的日子一点点照亮。2024年春节，西安城墙灯会一开园就火了，超100万人次入园打卡，创下了新纪录。那几天的朋友圈满是花灯盛景，配文清一色都是梦回大唐。当夕阳的余晖褪去，万盏宫灯次第亮起，千年前的长安想来也是这般灯火璀璨，只是那时光从烛火中来，今夜托起这满城繁华的是绵延千里的电网。
6: 赏灯游儿注意安全，赏灯游儿注意安全。
1: 你好，哎，你是西安当地人吗？
7: 哦，我不是，我是河南的。
1: 啊，那是特意来西安城墙看我们今年的这个灯会的吗？
7: 是的，是的。
1: 啊，感觉怎么样？漂亮吗？
7: 感觉非常漂亮。
1: 今天是来这边特意看灯会的吗？
8: 今天下班之后刚好下雪了，就是上城墙看看灯会。
1: 嗯。
8: 灯组特别的漂亮。
1: 如果要用这个西安的方言跟大家说，欢迎大家到西安来，应该怎么说？
8: 欢迎大家来西安逛城墙看灯会。
2: 游客眼里是流光溢彩的长安梦，但在电网人的眼里，那些跳跃的光都连着一条条需要时刻盯紧的线路。
9: 咱们今年的春节灯会规模较往年有所增加，灯带的数量也比往年要有所增加。然后今年春节又是9天假期，咱们的游客预计会突破新高，所以说我们今年重点保障，加强巡视，快速响应，保证这一次的春节灯会供电安全平稳运行。
2: 为了这场灯会，他们提前数月组建专项保电小组，把城墙内外18条供电线路逐一巡查，对各类突发情况反复推演，把 隐患想在前面，把保障做

0: 较往年有所增加，所以说给我们电力保障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灯会期间呢，这个符合进行24小时的一个监测，人员24小时值班，保障这一次灯会的电力供应平稳安全的运行。
1: 璀璨背后是静默的守护。对电网人来说，这不只是一场灯会的保障，更是守着这座古都的体面，也守着每个人心里那份关于长安的念想。古城墙上的灯有人守着，地下那颗能撑起半个西安城用电的心脏也有人悄悄藏着。你猜中国第一座330千伏的地下变电站藏在哪儿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就在西安南二环一幢居民楼的脚底下。
2: 那我们把这个变电站建到了市中心，我们要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3: 主要就是没有地方选。然后呢，这个区域又是用电负荷增长最快的区域，所以我们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运的老的户外老的110千伏户外的雁塔变，然后由户外改成户内腾挪出来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很小的这个地方，然后来建这个城南30变电站。
1: 西安南二环不到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挤着30万居民，10几座商场医院，楼密路忙，管网交错，地上早就没地方立塔了，往地下走是唯一的选择。但这一挖碰上了这座城的大难题。
2: 那之前有玩笑说这个西安遍地是宝啊，那我们在这个向下开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挖出什么宝贝？
3: 当然挖出来了。我们脚下所站的位置呢，就是隋唐长安城第九横街。您眼前可以看到，就是咱这个标识展示出来的这个坊墙。然后呢，也挖出来了这个永乐坊坊墙和静安坊坊墙。
1: 一边是城市宫殿，一天都等不了；一边是地下文物，一寸都动不得。想两头都顾上，就得换个法子。
3: 咱们这个建设呢，又必须要对这个文物保护要起到保护作用。所以呢，我们在调整了这个施工方案，然后将文物呢迁移，然后迁移保护到其他地方。然后我们也对当时发掘的这个也做了一个标识展示。
1: 从地面看，这座变电站就像一座口袋公园，但走进去你会发现，通道里铺着青石条，刻着古代车辙的纹理，夯土墙上复刻着唐房的轮廓。这条通道本身就成了可以触摸的历史，倒也配得上它朱雀变这个名字。更有意思的是，投运那天，周边的居民压根没注意到脚下多了这么个大家伙。
2: 哎，蒋工您看哈，其实我们这个变电站呢，它是建在了居民区当中。
3: 对，是的。
2: 对，所以对大家来说可能最关注的呢还是噪声的问题。
3: 是这个呢，我们在这个工程的这个设计阶段已经也考虑进去了。您看这个主变室外墙。
2: 这个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3: 它在内部呢是有这个生子晶体。牺牲的这个材料组成的，所以在这个变压器发生这个声音的这个过程中，也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降声的这个过程。
2: 但是我们说这面墙，其实我们只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外观嘛，
3: 对，
2: 所以它的内部构造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
3: 对，是的。
2: 有没有更加直观的一些办法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3: 您看前面的这个消音器，
2: 好。
3: 您看这个，
2: 这个好像好多的柱子聚在一起啊。
3: 对，是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矩阵消音器。
2: 现在我们听一听。还挺安静的。那您刚说我们这个是矩阵消音器是吧？
3: 对，是的。
2: 那它的这个创新点在哪儿啊？
3: 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这个主变压器的散热室。然后呢，矩阵消音器作为这个散热室的这个围挡，变压器在散热运行的过程中，它会发生震动，会有一定的这个噪音，通过这个矩阵消音器达到了这个降噪的这个作用。
1: 距离朱雀变不到1公里的居民李慧，对这座看不见的变电站感受最为直接。
4: 当时变电站建设的时候，我们确实担心过，因为我们年龄大，睡眠也不好呀，它这方面各个方面呢。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中呢，我们没有感觉到睡眠也不好呀，它这方面。

各个方面呢，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中呢，我们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影响。这个小区呢，它没有天然气，各种生活设施都得用电，所以自从这变电站这个建成以后呢，它用电非常正常了。电力部门呢也经常回访到这家里来看，对房屋呀、对设施呀、对环境有什么影响。

0: 员用户，因为我半个小时之后有一单，刚好在这儿闲着也是闲着，在这儿把店卖出去。
1: 那卖
0: 大概一两单吧。
1: 嗯。
2: 网约车司机竟然能把多余的店在价高时卖回给电网，听着有点不可思议，但这事儿是真的，秘密就藏在西咸新区供电公司里。
1: 蒋工，我刚听说这个网约车司机还可以把店卖回给电网。
3: 嗯，是的，我们现在可以实现这个技术。
1: 怎么实现的？
3: 多亏了这台充电桩。
1: 这台充电桩，看起来跟我们平常的充电桩有什么不一样吗？
3: 那它可不一样，它是我们的 V2G 充电桩。不仅可以给车进行充电，那同时，车也可以作为移动的充电宝，给电网进行卖电。
1: 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流程啊？
3: 我们通过这个 APP 啊，可以搜索周边的充电桩，然后同时可以通过这个车网互动里的 V2G 去看一下周边有没有所谓的需求，然后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选取对应的这个V2G 充电桩，将我们的车作为移动式充电宝为电网进行卖电。
2: 这个技术让每一辆电动汽车都成了一个移动的储能站，深夜充电，高峰放电，车还是那辆车，但差价已经帮车主小赚了一笔。司机个人账户增长的背后，是一个庞大智慧的能源生态在协同运作。
1: 孙工，我看我们这个屏幕上面这个曲线啊、数据啊，密密麻麻的。
4: 对，它就是我们西咸新区范围内整个的5G 基站，一共544所，还有其他的储能单位跟储能单元，它就像地底的庄稼一样，不论冬夏，然后得看天时吃饭，然后通过这种调节啊，我们能达到西咸新区范围内，在不管是光伏大发，或者是用能符合突发的时候，老百姓用电啊，都能达到一个安全、高效、稳定，不会再出现以前的这种断电呀，或者用电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2: 这里是陕西首个原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园区的大脑，屏幕上跳动的每一个数据都在实时回答同一个问题：电从哪来，送到哪去？但光看

0: 企业有我们一个用能的一个邀约，这种邀约完成以后，只要确认，我们就通过那套系统啊。
1: 那在没有这个系统之前，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呀？
0: 那会儿就比较麻烦了，那会儿需要挨家挨户的打电话，看他是否需要我们给他一个邀约启动，给他们送电，或者是要挨家挨户的上门一个走访，问他明天的生产计划和他的那个产能周期。这样子啊，既费时又费力，不像现在。直接通过符合曲线和软件系统一个配合，就能精准地找出谁家缺电，谁家要用电。
2: 在这个园区里，屋顶光伏是发电机，储能设施是蓄水池，那些能充能放的电动车就成了灵活的调节器。圆、网、鹤、储，手拉手跳舞，产生的绿电100%自己消化，能效一路往上涨。这些看不见的科技正悄悄让我们的生活更省心，也更从容。从智慧园区再往南，进了秦岭，画风就变了。这里没有大屏，没有数据，甚至没有信号，只有复杂的地形和一群时刻准备穿越的人。
3: 好，慢聊。
2: 到冬季，秦岭山区气温常降至-20摄氏度，雨雪落在导线上会迅速凝结成冰，覆冰厚度可达数厘米。若不及时清除，厚重的冰层会大幅增加导线负重，严重时导线甚至会断裂，引发线路停电、铁路停运。因此，每一次寒潮预警都是电网人向深山进发的号令。他们要背着十几斤重的工具，翻越一道道山梁，手扶着冰冷的角钢，爬上一座座几十米高的铁塔。
4: 极低的一个气温，你上去以后就感觉这个风就像这个刀子一样在脸上这样划，你现在脸上就根本没有知觉呀，这几个手指头上面肩上就感觉也就没有知觉呀。
2: 过去他们只能硬扛着风雪，用绝缘杆一下一下敲落覆冰。现在无人机飞上天，在线监测装上山，覆冰厚度、导线状态尽在掌握。
3: 这回你俩一个硬到一个，那个开始加工地线。
5: 好，别地加工一下地线了。
2: 然而，再先进的设备也覆盖不了所有地方。最险峻的地段，设备上不去，信号传不回，最后还是得靠人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过去。20多公里的山脊线本没有路，巡线员踩出的雪印就成了，还让秦岭深处的电流从未中断。电流织就一张精巧的网，轻盈灵动，却又坚实可靠。他把暖意送到每一个角落，把安心藏进每一段日常，不声张，不喧哗，穿过城市，也流过村庄，跨越过往，也奔赴今朝。稳稳的，暖暖的，守着一方灯火，护着此间人家。

0: 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2: 芝麻你干嘛呢
3: 喂
4: 妈不听了吗
3: I'm doing good
2: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6号，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当天，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6号晚，中国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7号上午，雷暴大风已造成 1.46 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今年第三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台风康森的中心，
1: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中老铁路老挝段完成第一阶段养路机械钢轨打磨施工。南海超话， 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分享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所取得的亮点和成果。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进入亚太浏览。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7月6号发布消息，提醒在非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物平安。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说，菲律宾电信诈骗犯罪较为猖獗，特别是诱骗来菲律宾高薪务工、虚假投资理财、网恋交友等诈骗多发，甚至引发绑架、抢劫等案件。中国留学生、青年人等是受骗高发群体。 近日，中老铁路老挝段第一阶段144公里大型养路机械钢轨打磨施工圆满结束。 据负责中老铁路老挝段运营的老中铁路有限公司启联部副主任欧阳勇全介绍，中老铁路老挝段全长422公里，此次施工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在老挝段首次实施大型养路机械钢轨打磨作业，施工5月18号启动，老中铁路有限公司联合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连续奋战49天， 利用夜间窗口时间对钢轨进行精细化打磨，有效提升线路平顺性，提高旅客乘车舒适度。据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介绍，钢轨打磨被称为钢轨的再生治疗，能大幅度提高钢轨的使用寿命，有效降低列车运行噪声和震动，改善旅客乘车体验。 此次施工圆满完成，不仅填补了中老铁路老挝段大型养路机械钢轨打磨技术运用空白，也为后续计划于今年8月实施的第二阶段打磨作业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中老铁路安全运营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保障。回收业是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澳大利亚推进绿色发展的关键枢纽。不过， 当地塑料回收企业目前却陷入了困境，大量本土塑料垃圾被运往海外处理，投入重金建成的回收生产线因缺少原料被迫闲置，行业发展陷入停滞，不少企业不得不裁员并缩减产能。那么这一情况对当地经济带来哪些影响？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4: 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东南郊区的这家软塑料回收公司耗资巨大，并依托专业技术搭建了回收厂区，如今却面临致命的原料短缺问题。公司负责人克莱夫·汤森坦言，无法获得足够的回收原料，导致企业不得不减产裁员。
5: 我们现在急需更多塑料废料来维持生产运转。塑料回收行业需要承担巨额固定成本，搭建完善的基础设施， 还要积累多年的知识产权与技术经验，前期投入极高。去年的最后一个月，我们仅收到200吨塑料原料，远不足以支撑生产线运转，无奈之下，只能裁员5人。据了解，这家回收公司每月需要800吨塑料原料才能维持基本的生产运营，保障企业收支平衡，但实际原料供应量仅为需求的1/4，产能严重闲置。 按照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产业规划，本土回收企业本不该陷入原料短缺的困境。早在2021年，澳联邦政府就出台政策，明令禁止塑料轮胎、纸张等废旧垃圾出口，初衷是促进本土回收。

产业发展，让废旧物料留在国内循环利用。然而，为给本土回收产业扩容升级预留空间，当地政府同步推出多项临时豁免政策，允许部分

0: 业发展遭遇困境。
1: 目前大量可回收塑料物料被运往海外，导致具备成熟处理能力的本土回收企业无料可用。联邦政府并未严格落实废旧垃圾出口管控规则，这意味着回收企业正在被那些规避规则、违规出口废料的从业者抢占生存空间。
0: 虽然废旧垃圾出口的临时豁免政策正逐步取消，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监管执法力度严重不足，非法塑料垃圾出口的乱象并未得到根治。行业从业者与环保人士表示，想要彻底盘活本土塑料回收产业，除了堵住原料外流漏洞，还需主动创造再生塑料市场需求。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彼得·惠什威尔逊提出，急需通过强制性法规提升本土再生塑料的应用比例，来激活回收产业活力。目前澳大利亚再生塑料应用仅为行业自愿执行标准，目标使用率仅为 20%。
2: Mandating laws that 30%，
3: 我们应当出台强制性法律规定，例如要求超市在售的所有塑料包装中必须有 30% 采用澳大利亚本土回收再生产的塑料原料。
2: Recycled Australian product。
4: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5: 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本着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精神，35年来，中国和东盟关系全面发展，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那么这些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未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又将如何加强合作，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实现新的发展？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
6: 许先生您好，能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和东盟在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7: 我想在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呀，应该说中国和东盟关系呀，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应该说取得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态势。那么在政治方面呢，应该说双方的政治互信在进一步的在深化，可以说是35年来双边的中国和东盟的关系的这种层级啊，在不断的提升。从对话关系到这个伙伴关系，再从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说

0: 在35年来，我们中国和东盟应该多次把这个人文交流年呢，作为中国东盟合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盟应该多次把这个人文交流年呢，作为中国东盟合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标志。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员的往来也更加的密切。我们现在已经和东盟的很多的国家实行了互免的签证，那么比如说泰国、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啊等等吧，还有很多国家虽然没有实行互免签证，但是签证便利化更加方便了，更加深化了。总而言之，应该说，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整个合作成为是一个多领域这个宽幅度、高速度的这么一个方向来发展，我觉得应该说成为区域内成果最丰富也最具有示范意义的这么一对合作伙伴关系。
1: 我们先看一下哈，这是1991年的时候，中国和东盟建立了对话关系，双边关系呢也翻开了新的篇章。您认为这个199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对促进双方关系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0: 我觉得是，对双边的关系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意思，意义应该说是开启的，应该说中国东盟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篇章。因为中国和东盟，自从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实际上双方就建立了这种的60多个这种合作的这种部长级的合作机制，那么也建立了这种，比如说次区域的这种合作的机制，比如说南美合作机制等等，还有我们也是成为中国和东盟，东部增长区的部长级的这么一个合作机制等等嘛，这些我觉得这种合作是应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机制化特征是越来越明显，这样是这个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合作朝着这种，非常理性的这种轨道，保证了它的这种发展的方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呢，实际上是保证了35年来中国和东盟保持一个，不断升级的这么一个合作的方向。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这个对建立对话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该怎么理解就是35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这些年来政治互信的不断深化？
0: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东盟国家都是中国的周边嘛，东盟也是我们中国的周边的优先的这种方向，所以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那么可以说，政治互信的进一步深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显著特点。我觉得主要是还是表现了一个就是说，元首外交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领导人的这种互动，已经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双边的机制化的这种互动啊。另外呢，双方呢已经是可以说从，原来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双边层面的这种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等，现在已经覆盖为这种提升为中国和东盟共建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阶段。可以说，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该说也是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个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来，应该说，最早了吧，来贯彻人民的命运共同理念，在周边，最早提出来区域的这种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2013年，习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中提出来的，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可以说双边的这种，这种政治互信呢，在不断的在提升。
1: 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非常紧密啊，比如说是中国东盟连续多年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那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还有哪些令人瞩目的经济合作方面的成果呢？中国东盟这些年来。
0: 中国东盟这合作的成果，我觉得最突出的这些年来就是"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那么突出的表现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我们共建了很多的旗舰性的基础设施的项目，比如说亚湾高铁呢， 中老铁路啊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呢，一方面呢，我觉得它促进了当地的物理上的互联互通，另外一个呢，也拉近了双方的这种民心相通，使这种经贸的这种合作呢，具有这种更能够提升双方的。

全方位的关系，我觉得是这一点体现的非常的明显。当然，经贸合作还有一些特点，就是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从 1.0 到 2.0 到现在的 3.0， 应该说一步一个台阶不断的提升，体现了中国东盟的这种合作，从最早的关税建安啊，这种叫是贸易的合作，现在逐步过到了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这个数字经济啊，这个绿色经济啊，包括规则标准的对接。所以经贸的合作，我个人认为总体来说，现在它的质量在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么一个提升。那么提升的背后，就是双方的这

0: 都是深度参与的，您怎么看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的作用？
1: 作用，你刚才提到的 RCEP， 那么 RCEP 应该说是全球吧，应该是自由贸易协定，应该覆盖人群啊，是最广的这么一个地区啊，最主要是这个协议具有这种包容性。 还照顾了这种，因为这个地区这个RCEP它覆盖的不同的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和这种欠发达经济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这种成就。那么中国和东盟在这个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引领的这么一个角色啊。那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开创了这个区域的合作的这种新范式，这种新范式就是不断的促进了这种在新的领域这种规则的这种 对接规则的这种互联互通，我觉得这点对地区的合作毫无疑问是起到非常好的一个示范性的作用。总而言之，我个人认为中国东盟可以说35年的发展进程，特别是经贸合作的进程，很重要的一个成就就是中国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示范引领作用，因为中国和东盟 是率先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也率先进行启动，并且也是率先进行升级的。我想这一点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点，你比如说现在东盟和日本和印度和韩国等其他国家相继的在不断的在提升它的自由贸易协定，我想这个和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这种引领和示范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0: 还是想请您讲一下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合作哈，因为现在地缘政治局势也比较复杂，那世界各国之间呢围绕安全领域的互动也发生了一些调整，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东盟这些年来在安全领域的互动取得了哪些让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成果，又有哪些您觉得需要克服的挑战和深化的领域？安全合作成果我觉得还是蛮多的，一个首先我觉得在传统安全领域，比如说在南海方面的话，我们
1: 2002年，我们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我想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应该是中国和东盟就南海问题的一个共识，也是共同的维护了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并且现在中国和东盟正在的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一个达成，那么菲律宾今年是东盟主席国，他也承诺今年要尽最大努力要达成南海行为准则。那么在传统安全领域呢，刚才我说了这种海上的空中的呀陆地的这种联演联训呢，这种的联合军事演习在不断的在推进，这正一步的体现了这种军事国防方面的交流呢，日益的这种机制化，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这种非传统安全的领域，因为我们知道随着这种跨境犯罪啊，还有这种治安灾害啊频发等等，这些还有公共卫生等等，这些都是成为非传统安全的共同挑战。所以这方面看起来很好的合作，比如说在医疗物资的捐赠啊，诊疗 共同的防护合作，比如说在医疗物资的捐赠啊，诊疗技术的这种交流啊，还有疫苗的合作等等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一种成就。另外呢，我们看最近这些年来，特别是东盟国家的这种极端天气所造成自然灾害在频发，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也是给他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啊，各种的这种包括援助啊，甚至技术上的帮助。我觉得这些方面未来也可以进一步的在深化。当然，跨境打击 跨境电信诈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内容，因为这个不仅涉及到中国和东盟，也涉及到广大的这种发展的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应该覆盖群体还是非常广的。近些年来，双方开展的这种通过双边的、多边的啊多种的这种合作，可以说对电信诈骗、跨国电信犯罪给了沉重的这种打击。
0: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都是这些年来双方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取得的非常突出的成就。中国东盟关系已经成为区域合作的典范，您认为典范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取得成功的密码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典范一个就是体现了它的这种引领性吧，因为刚才我说了，特别是这种自由贸易协定的这种引领性是非常的重要的。 典范的第二个呢意思呢，我觉得它体现了这种合作共赢这么一个示范的效应，因为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应该说是根植于双方的国家利益的，双方的这个利益的，没有

0: 就是说平等相待啊，就是合作共赢，我觉得这里是非常的这种明显的。第三个，我觉得它的典范就是体现了大小国家之中的这种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这种相处之道啊，我觉得这个是在今天的国际关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可以说这也是处理新型国际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在中国和东盟在这个方面做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示范啊。在最后一个典范，我觉得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具有这种危机推动性，就是说面对危机的时候，大家不是全身而退，而是共同的来应对啊。越是有危机的时候呢，哎，那么这种合作更加紧密，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点啊是体现了双方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命运共同体。那么这种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建设的这种示范引领啊实践，毫无疑问对其他区域啊乃至全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啊，我觉得还是起了非常好的一个试验田的这么一个作用。
1: 那放眼未来，您对中国和东盟的合作都有什么样的期待？
0: 放眼未来，我也想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会越来越广阔，虽然我们知道双方都面临着全球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这种上升啊，特别是脱钩断链等等吧，这个都对双方的合作会产生一些破坏性的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双方的合作还是这种机遇大于这种挑战。这个机遇大于挑战，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全球南方的国家，我们都面临着发展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共同的这种任务啊，所以呢这方面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啊，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双方在这种发展这种新兴经济，特别是面临新一代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这么一个新的浪潮，双方有很多的契合度的合作，比如说在刚才说的在 AI 啊，在数字经济领域啊，在这绿色经济啊，等等一些方面吧，我觉得这种空间是非常之大的。另外呢，还有比如说新的领域，比如在海洋经济的领域，甚至在航空航天啊，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些空间还是非常的之大的。总而言之，在今天的全球处于这种不确定、不稳定的背景下，我觉得中国和东盟合作，毫无疑问是全球复杂局势的一个稳定器，也是一个全球的这种经济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中国和东盟未来合作的它的亮点之所在。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有关越南的旅行内容。
4: 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5: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6: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5: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 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北部有东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黄海南部有东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南部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河内胡志明市芽庄是越南旅游最经典路线，也是多数中国游客常常光顾的旅游目的地，分别代表着政治文化中心、现代商业都市和海滨度假胜地。河内是千年古都，法式风情浓郁，胡志明市节奏快且夜生活丰富。芽庄以泥浆浴、珍珠岛乐园和四岛游闻名，适合放松度假。好，有请今天节目的第一位嘉宾周阳。周阳，你对于河内的总体感受是人多、车多和变化多，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8: 因为越南它的总体的这个人口分布是呈两个簸箕一条扁担这样的一个分布的。由于越南的那个国土是非常非常狭长的，所以呢在北部有红河平原，在南部呢有湄公河平原。所以呢主要的人口分布是在这两个平原当中，其中呢以河内为红河平原的中心城市，以胡志明市为湄公河平原的中心城市。所以这两个地方它的人口总量大，整体来讲也非常非常的密集。而且我们知道，就越南的房它的人口总量大，整体来讲也非常非常的密集。而且我们知道，就越南的房子其实主要是以独栋的小楼为主。我们在街上开车的时候，大家也都可以注意到那个房子非常窄，但它可以建3到4层，
7: 独门独院，
8: 对，甚至更高。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因为房子非常窄，人口非常密集，所以呢就显得每一寸土地上几乎上都生活着可能一家人或者几家人。

包括越南它的那个传统观念也比较的强，可能从一家人来说的话，四世同堂。给我的印象就是你行走在河内的这个街道里头，人非常非常的密集，基本上走两三步你都可以遇到一个人，人口也非常密集，基本上来来往往的大家都认识。而且相对河内来说的话，我觉得河内的消费观念来讲比较接近于就是中国北

0: 为那个子女的后面的一些后路吧做一些打算。这个好像是东方文化里边特有的一个现象哈。是的。那说到这个河内人口多，它会不会和我们国内的大城市一样，比如说也会有这种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人尤其的多啊？那是必然的，就是
1: 比如说我们驾车哪怕是行走在河内的街头，早高峰大概是出现，因为越南它跟我们有一1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呢，它相对早高峰来的会更早一点，而且越南人上班他们早上基本上比我们要早1个小时，就加上时差，再加上他们的，对对对，还得再早1个小时。
0: 那差不多就像我们的7点钟左右就要上班了。对，基本上你不在路上，你在路上都算是上班比较晚的了。
1: 这个时候应该7点多的时候已经是在单位附近开始吃早饭了，
0: 跟天气有关系吗？这么早上班？是的，因为它属于亚热带热带季风气候，像北方的话，像河内还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的边缘，所以越往南纬度越低，它天儿亮的越早，然后炎热的也比较快，
1: 炎热的也比较快，
0: 所以你花在路上的时间尽可能早一点，会让你整体的那个体感的话更凉爽一些。
1: 那他们午休的时间会不会长呢？

0: 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所以呢，如果他们找到这样一个咖啡厅，咖啡本来就有那个提神醒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都能盯得住的。然后你说到车多，车多主要是机动车多还是说，给我的感觉摩托车多，这几年也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越南。 它的街道相对来讲比较狭窄一些，包括它老城那个附近，包括其实我也说举个类比的例子吧，咱们在北京那个胡同里头逛，那个街道也不可能太宽，所以呢，那个咱们在那儿逛呢，最省力的，在北京其实我们看到好多人在骑电动车，那么越南呢，其实它可能更多是以摩托车出行。
1: 关于摩托车，我还有一个问题比较感兴趣，那这个城市行车的秩序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行车的秩序，因为我刚才提到这个国家，它相对来讲它的道路这一块来讲比较的狭窄，所以呢，你要说摩托车的那个便捷的这个方面，你势必就要面临很多很多的那个，就是
0: 对秩序的挑战，
1: 对对对对，对秩序的一个挑战。当然，可能我觉得近几年来越南也想了好多好多的办法，包括在很多的路口，尤其在河内的好多地方都已经布设了非常非常多的交警，一个是检查安全情况，第二个是帮助这些骑自行车的人来帮他们分流。

0: 而这些工业的主要分布，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越南的国土非常的狭长，它不可能分布全部分布在它那个中部地区。我刚才所说的，越南的国土非常的狭长，它不可能分布全部分布在它那个中部地区，因为国土太狭长，那个地方拿不出一块非常非常大的地方来建一些工业区，所以它的工业区其实主要还是分布在它的两个簸箕，就像我说的那个红河平原和那个。 湄公河平原，以红河平原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地区的话，就主要是环绕在河内这个城市中心城市附近，所以他们的空气污染呐，包括这几年的水污染什么的，都是他们急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吧，我觉得，
1: 并且治理的也有效果。
0: 近几年来讲，因为之前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我也去探访过他们的一些垃圾焚烧站，就是垃圾焚烧发电站，当然这个也是中越合作的一个项目，因为在咱们这边的话，包括在浙江啊，很多地方，像我们用垃圾来发电，这个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那么。

0: 感觉就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一个城市。
1: 跟河内相比的话，胡志明市的这种有年代感的、比较古老的建筑会少一些。
0: 相对少一些，对对对，
1: 更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0: 没错，比较发达一点的这种现代化的城市，然后不像那个河内呢，就是像那种河内就给你的感觉就是很越南风情的呢，就是像那种河内就给你的感觉就是很越南风情的那种，然后老街穿插在其中的那种，
1: 我看到胡志明市有一座教堂是粉红色的，

0: 进去。
1: 可以想象哈，白色的婚纱，然后背后是粉红色的一个建筑物，画面是很美的，也很甜蜜。
0: 对，我相信也是因为它那个颜色吧，所以吸引了很多新人过去。
1: 那胡志明市好像还有一座非常大的、非常气派的邮政局。
0: 对，这个是我认为这个是必去的，就是必看的。
1: 为什么呢？
0: 实际上这个邮政局它的那个位置就在刚才我说的那个红教堂的边上，所以就都可以一并去了。因为这个邮局呢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我在查了一下资料，它是那个1892年建成的。
1: 这么古老啊。
0: 有点类似火车站，从外观你看就像一个火车站的。
1: 邮政局看上去像一座火车站哈。
0: 对对对，一个法式的建筑，非常漂亮。而且你进去以后呢，就是它的那个挑高非常的高，然后上面是玻璃的，就是那个玻璃的穹顶。
1: 玻璃的穹顶，那是不是很晒啊？
0: 不是透明的，那个玻璃不是透明的，是就像那个乌玻璃那种的。
1: 阳光这个洒下来的时候，
0: 对，
1: 邮政局内的温度会不会高啊？
0: 可能会高吧，所以对他那个空调系统是一个考验。但是我去的时候，因为是在他整个一年当中最凉爽的季节，所以我白天去并没有感到那里面很热呀，或者说很晒的那种的。
1: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个邮政局内的光线肯定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而且我就说在那里面工作的工作人员，就邮局的工作人员感觉到很幸福啊。
1: 为什么呢？
0: 它是这样，就是你进入大厅以后呢，它中间是中空的一个场地，这个场地现在摆上了很多就是卖明信片啊，卖邮票啊，还有一些小纪念品，包括这个冰箱贴啊什么，就这些东西的。然后就是四周啊，环绕的四周的都是这种就是邮政的柜台啊，工作人员在里面办公。那有很多

0: 略来这个地方。很多人说这是就是对我们这个中国人来讲，它就是三亚的一个
1: 平替
0: 相当于低配版的
1: 啊，
0: 三亚。
1: 低配啊，
0: 如果按照我的
1: 理
0: 解，
1: 解
0: 它应
1: 哈，
0: 该算是低配版的三亚，因为价
1: 不
0: 钱
1: 能
0: 确实
1: 平
0: 更
1: 替
0: 便宜。
1: 吗？
0: 如果是海来讲，还是差不多的，是基本是一样的海，但是配套设施，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酒店
1: 哦，
0: 呐、当地
1: 旅
0: 的
1: 游
0: 服
1: 设施
0: 务
1: 哈，
0: 啊，那大概跟三亚的还是不太能比。
1: 很多游客说啊，就是芽庄它自带度假的属性，那是这样吗？
0: 是的，这片海因为它的这个城市的形状是基本上就是沿着海滨公路这么建的一个形状，主要的景点就是这个海滩，所以呢，所有的酒店都是沿着这边建的。那当地人确实比较松弛，因为感觉这个非常，他们也放松，不
1: 生活
0: 是
1: 节
0: 很
1: 奏比
0: 浮
1: 较
0: 躁的
1: 慢，
0: 那种感觉，很生活节奏很慢。相比起，比如说胡志明市或者河内，那是非常慢的生活节奏。然后，所以它这可以说是自带属性。其次就是海确实很美，这个基础设施不说，这个海也是那种湛蓝的海，然后清澈，沙滩也很美，海边有椰子树、棕榈树。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当地的水果，这个都是可以供应的。这个可能是它自带属性的一个原因吧。建设和发展就是另外的一件事儿，但是如果说自然风光的话，那是确实自带，旅游度假属性。对的，
1: 而且那个各种污染也比较少，对吧？
0: 对，污染并不多，但是它这个地方，就我们在这边待几天的感受是，它的天气其实变化很大，因为我们刚到的时候大概有2天是晴天。就是海滨很漂亮，但是后来2天就是下雨，而且变得有点冷。它这个地理位置就是导致它的天气并不是非常的稳定，这个是刮风下雨是十分常见的。所以这个如果要去旅游的话，还是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到了这边它是会下雨的。
1: 在芽庄，你们是住在哪里呢？
0: 我们住在海滨的这些酒店，就是大部分的我们能听到的这些好一点的酒店都是在。

0: 实比线下再便宜一点。但是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各种的这个卫生标准、这个烹饪标准和这个
1: 可能就不太一
0: 这
1: 样。
0: 个配套服务不能，它不是同一个，不是同一个等级的这个比较，
1: 嗯，
0: 而且和越南当地其他地方比，它又是更贵一点，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感觉。
1: 那还有其他的项目景点可以推荐一下吗？
0: 我知道的景点就是它还有教堂，它有大
1: 嗯，
0: 概两个教堂，是比较有名的。
1: 嗯，
0: 应该有一个是哥特式风格的教堂，在城市外面。
1: 嗯。
0: 但是这个教堂还是有一点点，就是网上看评论褒贬不一，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被开发的比较，就是
1: 过度的，
0: 有点过度开发的这么一个教
1: 嗯，
0: 堂。
1: 教堂、寺庙，还有珍珠岛，那景点还有其他的吗？
0: 它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号称是小吴哥窟的一
1: 号称
0: 个
1: 是
0: 印
1: 小
0: 度
1: 吴
0: 教
1: 哥
0: 的。
1: 窟的
0: 就是
1: 印
0: 对
1: 度
0: 一
1: 教
0: 个
1: 的
0: 印
1: 寺
0: 度教
1: 庙。
0: 的，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是比较有名的，但是也是我听说开发的比较过度，就是你去的那边会有很多游客，
1: 嗯。
0: 就是已经就是因为这种寺庙本身应该是一个比较，相当于世外桃源那个地方，比较安静，但是实际上现在因为游客都去这个地方，就没有那种十分安静的体验了，这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地方。
1: 聊下来之后啊，我感觉其实芽庄可能更适合背包客去旅行一段时间，就像你说的，与海为伴，安静地度过一段海边的时光。
0: 对，这个地方最主要的，它最棒的一个景点其实就是这片海。
1: 嗯。
0: 我们去的时候，人不是特别多的这个海滩的部分，还有人在这个就是和在相当于跳浪嘛，因为它的浪比较大，高。
1: 跳
0: 我
1: 浪。
0: 看到的浪是很，对，就是你在这个浪，在这个从沙滩走进去，然后如果有浪过来，你跳一下。
1: 那这种还是有安全保证的吧？
0: 有的，它海边会挂这种旗子，比如说今天的天气适不适合游泳，适不
1: 适
0: 适
1: 不适
0: 合
1: 合
0: 这
1: 跳浪？
0: 个各种各样的活动，不同的颜色的旗子，然后
1: 嗯，需要
0: 会
1: 注
0: 告
1: 意
0: 诉
1: 哈。
0: 你。
1: 除了跳浪之外呢，那游泳、晒太阳、
0: 对，然后就是吃海鲜，当地人会到
1: 吃
0: 这个
1: 海
0: 地方吃
1: 鲜。
0: 海鲜，他们的海鲜大排档是有的，而
1: 嗯。
0: 且这个整个海滨一条街全都是这种大排档。
1: 我看到好多这个到芽庄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芽庄的海鲜大排档还是值得体验的。
0: 是的，是的，这个我看，据我的观察，它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
1: 你体
0: 种
1: 验
0: 类也
1: 了
0: 是很
1: 吗？
0: 丰
1: 你
0: 富的。
1: 吃了吗？
0: 我没有吃这个海鲜，因为当天我们在的这几天，其实就是过节的时间嘛，那些海
1: 嗯，
0: 鲜大排档都已经
1: 关
0: 爆
1: 门
0: 满
1: 了。
0: 了，没有关门，
1: 啊，
0: 都已经
1: 爆
0: 爆满
1: 满
0: 了，
1: 啊。
0: 都已经爆满了。所以呢，我们最后就是去的这个酒店的一层的吃了一点这个他当地的东西，就是这
1: 嗯，
0: 种。
1: 那你觉得越南的食品饮食怎么样？
0: 食品饮食跟我们其实，如果他们当地的文化就是和我们南方的很多城市的这个饮食差不多，吃米粉，吃那种就是面食也很多。如果想吃稍微，比如说就是高档一点的，那就可以去比如说酒店的这个一层，他们会有日料，会有这个西式的餐厅。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如果去稍微高档一点的餐厅，在越南，他们还是并不贵。而且
1: 嗯，
0: 做的这个品质还是蛮高的，就你不会觉得是，这个十分昂贵，然后其实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1: 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2: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 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

0: 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6号，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当天，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6号晚，中国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7号上午，雷暴大风已造成 1.46 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今年第三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唐诗的曙光。本集请听风起长安，初唐百年的诗与人间。大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9年，有长风浩荡，昼夜不息。去此七年，调风掠过阴山夜雪，大唐太宗皇帝前李靖生擒吉利可汗，一战雪渭水之耻，从此四夷贤尊天可汗之号。去此十一年，景风吹乱宫墙上未干的血色，天策上将叠血玄武门，入东宫革故鼎新，起贞观之治。去此十六年，狂风卷起虎牢关头猎猎的战旗，秦王一战秦双王，将中原烟尘一扫而空。去此十九年，清风拂过关中沃野，秦公扫清关中，一赞开国，改元武德。去此二十二年，凉风起清平之末，陇西少年李世民策马雁门，秦王救驾。二十二年弹指一挥间，昔日的陇西少年已是今日的大唐皇帝天可汗。年届不惑，此时他举目四望，寰宇澄澈，四夷宾服，长风涤荡间，竟已再无敌手。自马上得天下的帝王，眼下却无仗可打，横槊临阵，摧锋万里的日子恍如隔世。那曾经裹挟着铁骑与沙尘席卷四方的赫赫雄风，如今只剩猎场上的一点余猎尚可驰骋。是以这年李世民游猎不休，群臣却是忧心忡忡，群喜而见之。从房玄龄到魏征，或远古以劝，或范言以谏，天可汗每每温言纳之，转头就纵马狩猎。冬十月，他与臣僚于洛阳院中纵马。驰射，与野猪成群结队自林中突然而出，左右大惊失色，李世民却以张弓搭箭，空弦连发。弓弦响处，一株倒地；白羽末处，一株又倒。吐气胡落间，再发两箭，第三、第四只野猪接连毙命。就在瞬息之间，李世民竟然四射四中，毫无虚发。只是还有一头野猪，已趁着四猪毙命的当口冲至太宗马下。随行的民部尚书唐俭早年正是天策府长史，血勇犹在，危急中翻身下马，要以命护驾。只不过李世民没有给他表现的机会，他看着凳下的野猪拔剑一挥，寒光闪处，那野猪已经身首异处。他收剑勒马，回望唐俭，朗声笑道：天策长史，未见过天策上将如何击贼吗？何惧之甚？天策上将顾盼之间风采依旧，唐俭却是温言相劝，表示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又哪有必要在一只畜生身上复成雄心。李世民闻言大喜，从此算是稍有收敛。平心而论，李世民的脾气是真不错，
因为贞观一朝的大臣们管得实在是太宽了，打猎要管，出行要管，修宫殿也要管。这就罢了，毕竟这些事历朝历代的谏臣都管。

伤龙体，而皇帝写诗，一个搞不好那是要亡国的呀。所以李世民虽然甜猎不已，但大家只是上书劝谏而已，还不至于冲上去拽住天子缰绑不让他出门。可是等到他提笔写诗时，那就是另一码事了。李世民曾作宫体诗命虞世南应和，结果虞世南竟然当面抗旨，称此事虽好，但体非雅正，若臣应和，此事日后流传天下，必引人效仿，带来恶劣影响，因此臣不敢奉诏。李世民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尴尬地说道：“朕是亲耳，就是说我是考验你的。”然后赏帛50匹，以示明天子从善如流。只是这也不能怪群臣反应过度，因为此前不到百年，经师律喜爱文学的皇帝有一大堆，下场却是一个惨过一个。梁简文帝萧纲开宫体诗之先河，先为傀儡，后遭废杀。梁元帝萧绎才情更胜其兄，40年穷搜天下，巨书14万卷，结果西魏铁骑南下江陵，一朝覆灭，他高呼读书万卷犹有今日，将书简付之一炬，然后身死。陈后主陈叔宝一曲玉树后庭花，天下皆知，硬是将一首好端端的乐府唱成了亡国之音的千古代名词。至于隋炀帝杨广，更是雅好文学，曾自夸纵然天下士大夫聚到一起以文章论高低，自己亦当为天子，可是最终却落得个被缢杀于江都行宫的下场。四朝天子个个雅好诗文，个个身死国灭，实在是不能不让贞观君臣引以为戒。不过究竟是诗赋误君亡了天下，还是昏君好诗断送江山，李世民却有不同的看法。贞观11年，著作左郎请为李世民文章编辑，太宗皇帝笑称梁武帝父子陈后主乃至隋炀帝都大有文章，可惜所为多不法，所以宗社皆须臾倾覆，因此自己作为人主，若是文章敕令有余倾覆，因此自己作为人主，若是文章敕令有益于人，自然天下传颂史官记载，有哪里需要专门编辑呢？这话一语道破天机，亡国之根苗不在诗赋，而在政事。曾目睹大隋朝分崩离析的李世民自然知道，民生凋敝，制度崩坏，穷兵黩武，君臣离心，才是倾覆社稷的关键，而其中最为根本的正是民生。是以大唐建国之后便着手推行均田之法。武德7年，唐高祖颁布均田令，凡天下丁男18以上者，

棉麻等物为之调。此外还有每年劳役20日可以捐代之为之庸。若遇水旱虫蝗之灾，又根据受灾情况有各种免租役之法，可谓政策层层兜底，以免大唐百姓被生活轻松斩杀。只是如此这般还是不够保险，因为严格来说，均田制始于北魏，历经北齐、北周，一直到隋朝，代代都在完善。可是最后在隋炀帝之下，百姓不还是苦不堪言吗？所以李世民干脆刀刃内相，于贞观四年定下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变方可奏行的执政原则，推翻了以前人主必须威权独任的权力结构。从此政令必须经中书省出旨、门下省审驳、尚书省执行，三省之间环环相扣。纵然天子有意任性妄为，也要先过宰相这一关。而如此一来，顶层设计的制度便有了一层新的保障，不再仅仅取决于天子一人贤明与否。是以贞观一朝君臣相得，均田政策推行得力，大量在隋末战乱中沦为流民的百姓重获土地，齐户边民。然而即便如此，有田无人的困局依然严峻。隋末14年天下大乱，大唐开国9年狼烟四起，前后竟然有23年刀兵不休。大隋鼎盛时有近900万户，约5000万口，到武德年间竟只剩200余万户。李世民武德9年即位，检点府兵时发现，若按男子18世成丁、21为丁充吏役的标准，竟然凑不够可用之兵，最后不得不放松标准，将18岁以下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因此在均田之外，更要紧的乃是繁衍人口。于是贞观元年，太宗皇帝便颁下一道劝免婚嫁诏，诏令规定男子20、女子15以上尽皆婚配。丧妻守制期满的官夫、双居扶丧妻除的寡妇，统统重新嫁娶。凡在生育年龄的，一律审以婚媾，令其好合。唯有6旬以上的单身者、50以上或是有子女、守制贞洁的寡妇，才任其情，无劳亦以嫁娶。而地方考核甚至与当地婚嫁情况更直接挂钩，若是劝婚不利，致使当地失于配偶、准户减少的，竟然要在考核时被降职。于是诏令所至，州县无不望风而动，老的续弦，少的成亲。只是这婚嫁之间一点不和谐的声音马上传到李世民的耳中，满朝公卿皆以与山东士族婚姻为荣，而山东士族每逢嫁女必然广索钱财，甚至有卖婚之说。到大唐时，天下士族大抵可分为3脉，衣冠难度后，将作侨姓以王谢为首，又有东南吴姓，风流文采冠绝一时。但是历经侯景之乱与隋灭南陈之后，这些人已经是旧时王谢、唐前燕，只剩诗文风流，却无官盖可依。而李唐皇室所在的关陇勋贵，以武川镇将后裔为核心，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吸收代北士族之后，盘踞权力中枢，实乃大唐执政之根基。而太行山以东的山东士族，以崔、卢、李、郑、王等5姓7望为尊，自序由汉魏以来累世经学传家，虽经数百年丧乱，早已

不复昔日权柄，却在天下门阀中影响最深，根基最固，其门风如阴风入骨，无声无息地渗透在天下的婚姻品评与人心向背之中。满朝文武、功臣宿将，明明是跟着李家出生入死才挣下的功名富贵，可是说到儿女婚嫁时，却一个个削尖了脑袋往山东旧姓家里钻。宰相房玄龄其子所聘正是范阳卢氏之女，刚正不阿如魏征已不免为子求婚于卢氏之门。至于其余朝臣，攀附崔卢李者更是不计其数。因此贞观六年，李世民终于按捺不住，称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虽然久已不在中书，但是由是其旧地，号字锦大，实在可恶，所以最后干脆下令命人编纂士族志，以大唐朝中官爵高下来重新排定天下士族的等级。太宗皇帝有令，臣下自然迅速执行，结果贞观十二年编好之后，李世民一看差点背过气去，这士族志中竟然还是把时任黄门侍郎的山宗士族之冠崔民干列为第一等。太宗皇帝只好进一步细化之事，不论这门阀此前如何荣耀，只以我大唐官职高低作为依据重新排列。如此一番折腾之下，终于定下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其余门阀依次排列的大体顺序。太宗皇帝此意目的很明确，朝堂之上他可以容忍三省六部宰相分权，因为那归根到底仍在皇权的框架之中运转，可是朝堂之外他绝不允许还有一套不奉诏令不循官制的尺度可以悄无声息地丈量天下人的高低贵贱。可惜的是，这一次风没有吹向李世民想要的方向。纵然朝廷编定了士族制，但在天下人心中旧姓依然高于新贵。御史大夫韦廷出身京兆韦氏，对监察御史马周殊不理之，只是因为马周是韩氏出身，而山东士族五姓七望更是贵不可言，朝中大臣纷纷以攀附旧族为荣，旧族嫁女时往往多纳获贿，又如买卖。旧士族夸耀身份固然让人头疼，但是更让李世民咬牙切齿的是这股风气，上行下效，民间也渐渐地以嫁资论贫富，到头来贫女无人聘，穷汉娶不起。劝免婚嫁诏中任同类相求的好意被这漫天聘礼冲了个七零八落，于是贞观十六年，太宗皇帝再下诏令直接禁卖婚。只是诏令虽下，卖婚难止，太宗皇帝明白婚姻上的门第之见不过是病征，真正的病因在于魏晋以来数百年间门阀士族垄断入仕通道积危已成，因此想要彻底刨去病根，还要广开科举之门以取士。因此贞观一朝几乎年年有贡举，岁岁有新进。以上您听到的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诗的曙光，初唐百年的诗与人间。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原文撰稿刘志斌，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我是米亚牛。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

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亡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亡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北部有东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黄海南部有东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南部、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全面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十七章，在暹罗的遗迹。由于郑和对暹罗的贡献，暹罗人为他立的庙很多。郑和去世一百多年后，明神宗万历年间的举人张燮在其所著《东西洋考》中已经提到暹罗有郑和庙。清初修成的《明史暹罗传》中也说，

回国有三宝庙祭祀中观郑和。据说郑和庙虽有多处，但正庙只有两座，一座在旧都大城府，一座在新都曼谷。旧都大城府在曼谷之北不远，是湄南河、巴塞河等三大河的交接处，曾经繁荣几百年，是大米中心产区，名胜古迹很多，郑和庙就是其中的一个。曼谷还有一处

郑和的庙就在郑王庙后面，还有三宝禅寺，是华侨为纪念郑和而建造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纪念物已日渐凋零或改作其他用途。不过近些年还有人在曼谷看到一座郑和庙，或者叫做三宝宫庙。庙中的郑和卧像雕刻极为精细，卧像旁另有一个女身坐像，旁边有类似铜炮的东西及桌椅香炉等。依照佛教的习惯，卧像是指释迦牟尼的涅槃像，那是一个最高的境界，因此暹罗把郑和像做成卧姿，实际上带有最崇高的敬意，由此可见郑和在暹罗人心目中的地位。据郑和的随从马欢的著作《瀛牙胜览》记载，暹罗国从国王到平民，不论什么身份，当男子到某一年龄时，就必须入寺院削发为僧，女性也要当尼姑。暹罗的女权似乎凌驾于男人之上，在家庭中，女人是一家之主，而妻子的能力也往往比丈夫强。当然，这种现象如今早已不存在。清朝康熙年间的陈伦炯，在他所写的《南洋记》中说，暹罗人生病的时候总是向郑和求药，郑和无法普遍济施，就投药于溪水中，令来求药的人入水沐浴。至今暹罗人和华人都把在溪水中洗浴和淋浴当作治病之法。当代的陈存仁先生写他游历泰国的见闻也有如下记述。最有趣的就是沿河人家多跳入河内淋浴，男的如此，女的也如此，更有许多年轻妇女袒胸露背也在河中洗澡，旅游的各国人士看见都认为是奇观。另有杨文英写的《暹罗杂记》当中说，南洋所称的三宝宫就是明成祖皇帝的宦官郑和，华人和暹罗人都崇拜他，因为实在是崇拜得太深了，衣食住行、生儿育女等事无大小都归结到三宝宫的身上。暹罗有一些奇怪的风俗，如孕妇分娩后必须赤身躺在板上，要烘火数日，口渴时让她饮冷盐水，即使是大热天也一样，听说不这样就会产后多病痛，而且在烘火当中最忌讳人问热不热、苦不苦。小孩出生后每天要浸冷水数次，而且要浸到脸色发白、嘴唇发青才可以抱起来。还有妇人抱小孩睡必须念一种很特殊的催眠曲，当你问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什么时，他们会告诉你这些都是三宝宫所教的。每年的九月、十月，暹罗的江河都涨水，水位清淡，人们多用水缸贮藏起来，以备水变咸的时候饮用。而且据说以十月十五日的水为最佳，人们称这一天为圣日，都说这一天三宝

到十五日的晚上，家家都在汲水。陈存仁先生在自己的书中也提到这件事。我也到过三次水上市场，见到沿河好多人家都有三个大缸或十多个大缸放在河边门口作为储藏食水之用。但见这种缸既不是瓦缸也不是瓷缸，而是用一种黄土制成的，加上少许釉质，其色黄中带黑。有一次是我的泰国学生陪我去的，他说这种水缸叫郑和缸，是郑和传授当地人民制造的。至今暹罗也产瓷器，但是暹罗一般人民还是要用郑和缸，因为郑和已经被神化了。他们说用郑和缸储藏水，水质格外清冽，饮了是不会生病的。据史籍记载，郑和除了第二次下西洋返航时访问暹罗之外，第三次航海也特地访问了暹罗，第七次下西洋时则派遣随员分兵前往，自己没有去。郑和在暹罗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影响，被暹罗人敬奉，其原因是郑和确实为当地人做了好事。所以一个人只要为社会做出一点点的贡献，后人就永远不会忘记他。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十八章《大战西兰山国》。郑和第二次西航返回的时间，大约是永乐七年夏末。回国后立即准备第三次西航。他第三次下西洋受命动身的时间是永乐七年秋，十二月才出海。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原因主要是解决西兰山国王对他傲慢无礼和拦截过往客商的问题。

早在第一次下西洋时，就有不少藩国告诉郑和，说西兰山王常常阻拦抢劫各国的贡使和商船，各国深以为苦。因此郑和首次会见西兰山国王阿列库奈尔时，就谴责他劫掠各国商船的恶行，同时批评他崇拜和祭祀邪教，不遵循佛法，为人暴虐，不关心人民的疾苦，侮辱佛牙等过错，规劝他改邪归正，不要干扰各国的海洋运输，同时远离邪教，崇敬佛教。可是事与愿违，郑和的劝告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引起了风波。阿列库奈尔国王大怒，强词夺理地反驳郑和说，他是当地的主人，郑和是过路客商，岂有客商恶言恶语冒犯主人的道理？他示意左右，似乎有加害郑和之意。郑和知道他设有伏兵，便匆匆告辞，上船离开了。

做了政治上的安排，授给郑和敕谕海外诸国的诏书。在诏书中，成祖以宗主国的口吻教训海外各国国王说，你们必须顺从天道，遵循公理，各自安分，不得越权，不可欺凌弱小国家。蓝山国王的郑和的船队于永乐七年十二月出海，在正式访问西兰山之前，访问了占城、爪哇、满腊加、苏门答腊、亚鲁、加义乐、阿拔把丹、小葛兰、南乌里、干巴里、古里、科支、暹罗等国。这些国家的国王都十分恭敬地接受了成祖的诏书，热情接待郑和的船队。最为虔诚的是占城的国王。船队到达占城的时候，年轻的占城国王头戴三山金花冠，手腕腿腕都戴着金镯，足穿玳瑁鞋，骑着大象，带着500名番兵热烈欢迎郑和的莅临。士兵们有的拿着短枪，有的舞着手中的盾牌，有的打着鼓，有的吹着耶笛，欢迎仪式十分隆重而又别具一格。郑和从宝船上率领500名官兵下船登陆，代表明成祖宣读诏书，同时对占城国王及其臣下进行赏赐。占城国王下相西行匍匐以迎接。占城国王之所以用这种最尊敬的礼仪迎接郑和，是因为永乐四年，明朝曾经出兵帮助占城国收复被安南侵占的土地，占城一直对中国抱有感激之情。国王把国内出产的象牙、犀角、香料等特产贡献给明朝廷，他对中国的感激和拥戴之情表现得无以复加。但是当郑和的船队抵达西兰山时，却受到了完全不同的礼遇。郑和照例对其国王阿列库奈尔进行赏赐，宣读诏书，告诫他不要欺凌弱小国家。但阿列库奈尔心怀鬼胎，不把诏书放在眼里，认为略施小计就可以劫得船上的宝物。他主动邀请郑和进入王城宴饮，郑和本着和平外交的原则，想借此机会再度劝他改邪归正，便答应了。但是郑和不是单刀赴会，而是带领2000多名士兵一同登陆，以防不测，其余部队则留在船上。国王将郑和等请

我们偏偏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刻攻打王城，必定可以完全扭转局势，取得最后的胜利。于是郑和令人挖地道，突破障碍，潜回舰队，传达自己的首令，要求舰上官兵都服从王景洪的指挥，不必畏惧，死命抵抗。然后郑和亲自率领手下2000余人从小路攻其王城，这在兵法上叫做攻其所必救。西兰山王原以为将郑和困住，郑和舰队上不到20000人，群龙无首，在50000番兵的攻击下必定瓦解，夺取船上财宝亦如囊中取物。万万没有想到，郑和非但没有被困住，反而调转头来攻击自己的老巢了。当他发现郑和的军队已经到了王城之下时，赶紧派人去调回自己的武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0: 中国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7号上午，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有序开展。 记者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国今年第三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6.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 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 汇聚权威解读， 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坐拥着绵长海岸线的厦门，藏着人与中华白海豚深深的缘分。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的曾坚慧博士，怀揣儿时的好奇心，深耕鲸豚科研，常年扎根一线，观测守护中华白海豚。我们的记者谢晨雪跟随曾博士出海探秘，近距离追寻近海海上大熊猫的踪迹，日复一日出海搜寻，科研团队靠什么在茫茫海面寻觅踪影？水下声学设备如何破译海洋密语？栖息地破坏又使这些水中精灵们面临怎样的生存困境？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他们一起去解锁中华白海豚的隐秘故事。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白海豚，它是一种什么动物？
2: 中华白海豚它属于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然后鲸偶蹄目，就是现在也有说鲸目或者鲸偶蹄目，这一个目科就是海豚科，而属的话就是我们叫驼海豚属，因为它是它的背鳍前缘有点驼背，这样就叫 humpback， 它是驼海豚属的，然后中华白海豚。对，这是它的一个分类单元，所以你可以理解它确实是鲸类动物，因为它属于鲸偶蹄目或鲸目这一大类下面的海豚科。
1: 然后它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的困境就像我说的，就是他们都遭遇了，就是比如说人类活动的这种首先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些地理隔离，但现在地理隔离已经形成了，然后更多是我们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些地理隔离，但现在地理隔离已经形成了，然后更多是我们怎么更好去保护这个地方种群。有一些地方种群像厦门湾的地方种群或者是珠江口的还相对好一点，受到关注其实算比较多的，但是像宁德三都澳那里面还有小小的一群海豚，东山湾还有几头，甚至有一些只是个位数的海豚，他们受到关注会更少一些。那而且就是厦门湾的海豚它相对受到关注度高，但是它的工程还相工程还是很多。我们现在都希望呼吁，就是有一些工程它如果不是必须的，能够或者能够避开他们的重要栖息地尽量避开，然后有一些工程比如说我们能建隧道的就不要建大桥，因为如果你建隧道的话它从下面过，施工结束之后这片海域还是它的，那如果它是桥梁的话，我们要去评估桥墩的距离，我们还是不一定能确定，如果我桥墩距离够宽了它是不是一定会过去，因为这个我们说了不准，海豚它自己觉得，比如说这个桥墩哪怕很宽，如果那个船行车多噪声很强，他们还是不敢过，也

0: 这些 pH 这些酸碱度这些，然后也会有时候也会放这个声学设备，看需要就是放声学设备，或者甚至是拖曳，如果是大船就直接拖在后面一个水听器，放在水下一路拖起来，看能不能记录到鲸类动物的声音，就记录他们的信号。所以也工作量也其实也还好，我们的习惯不算说工作量大，但是如果采集数据够多的话，后续的实验室分析工作量就比较大。
1: 然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茫茫大海嘛，咱们怎么去寻找这个中华白海豚呢？
0: 我现在都觉得中华白海豚它是比较好识别，就是在海上认出来的。首先因为大部分它都是灰白色，白色的背鳍，然后它的背鳍又比较矮，而且它我们又确定它基本上生活在海湾沿海地区，所以找的话会比找其他的鲸类会好找很多。但大型的鲸类是好认，但是我们在这边认到外近海认大型鲸类是比较少，那这样湾内认中华白海豚是比较好认的，就看这些特点。除非这两天浪比，如果这两天浪比较大，出现白头浪，就是那种带着白色泡沫浪花，就会可能会有误识别。但是我们本身是经验比较丰富了，看的比较多了，这个区分白头浪和海豚的背鳍还是挺容易的。那如果在外面的话，要去识别，比如说江豚就更难了，因为江豚它一出水，江豚它又没有背鳍，它一出水就一下黑乎乎的一点，是这样一下的话是更难识别了，这尤其是一两头的情况。
1: 那像您说的在湾内好识别，但可是湾内这个区域也这么大，您们是怎么找到的？能跟我分享一下这个经验吗？
0: 我说一下我们怎么安排人吧，就比如说我们四个人，我们标配是四个学生，就是四个工作人员带学生，我们两两在前，然后另外两个在后面，两个在后面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他们是坐着看而已，但因为会累嘛，然后就是稍微放松的看，而前面两个轮值的他们会就是更专注的去搜寻，一人一半或者甚至是这样子差不多120度的观察，然后后面两个就是相当于休班的人，他们坐两边，然后就是眼睛放空也是盯着海面，然后轮值差不多半个小时换一次，因为你久了眼睛会疲劳，就这样子半个小时就换一次去找，就是海面上找。那有时候但船必须要低速航行，不能太快，一个是太快我们也怕冲撞海豚，另一个是太快我们可能会错过海豚出水的这种这一两秒的时间的那种，因为有时候确实有时候海豚不是真的很频繁的出水的，而且如果就一头的话它可能出水就一下，所以这个时候船速肯定不能快，然后一定要保持足够的集中精力，所以我就大家一定不能够，尤其是轮值人绝对不能看手机，如果临时接到一个很重要的电话或者是什么，就是要马上叫休班的人到前面来，就一定不能够分心，因为分心很有可能就会错过。
1: 挺好。那像老师您刚刚也说，就是你们会有轮值一直要专注盯着这个白海豚，然后你们的那个大概的时间会是多久？
0: 我们是如果是今天能够保证有四个人的话，我们就是一人30。

0: 4个小时有的，我早上起来到傍晚，
1: 感觉也是挺枯燥挺无味的。
0: 是，如果你能找到海豚，就相当于，其实找到海豚还更轻松，你在找海豚的那个过程是最枯燥的，就是因为你眼睛又不能放松，但你找海豚的时候，你看到海豚的时候，你至少知道它大概在哪个区域，我能预判，而且大家一起看。然后如果是在这个搜寻的过程，确实是枯燥的，尤其是一天搜寻下来都没搜寻到的时候，是确实人脑子眼睛都很累，然后又没看到，就会觉得哎好遗憾。
1: 看到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看到了，因为毕竟我们现在也看得多了，当然不像我第一次见到海豚那么兴奋，但是还是真的每次看到还是挺开心的，因为特别是我已经识别到具体个体了，所以我看到哪一头出来的时候，我说哎今天看到你真好，就是有那种感觉，看到你真好，你今天状态也还不错，我就会放心下来。如果有某头个体我有好一

漂流过，其实有一些鱼线它不是故意要就是丢在海里，但是有时候它就缠住了，但这种鱼线就有点危险，对海豚是挺危险的，缠在哪勒在哪身上会有那种痕迹，还那个吻部的那个就真的是缠了两圈，我就很担心它张不开嘴，后来没事我真的才放心，就很担心了很久，我觉得这样哎呀给他们赋予个体的感情也不好，因为我自己也好难。

0: 我们想去救，但是他那时候我不知道说他们有桨板、有潜水的这种爱好者，他们有专业的人士，他们可以下水去，哪怕这种时候这个海豚也不太可能会挣扎了，因为他已经被缠得很惨了，他身上已经有一些那种硅藻附生，就是说明他游速很慢的时候硅藻附生了一些斑，这种时候你去靠近他去剪掉，哪怕是拿着一根杆子去勾掉，其实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那一天一个是天色就很暗了，我们没办法再追踪了，所以那件事我内疚了很久，然后说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看我们能不能组织这种团队，或者然后联系主管部门，我们一起来做。
1: 可能你们都是一群热爱白海豚的，不管是身份职业是什么，是吧？
0: 嗯，
1: 然后我想问一下，您刚刚不是给我们具体介绍了那个海水采样，包括你拍那些为了个体识别，那你们放那个声学设备，它是干什么？它能采集到海豚的声音，我能听到。
0: 是它能采集到声音，它就是一个大概这么长的东西，然后我们一般会放一个这种不锈钢的框架，就避免它在水下被撞坏掉，然后就把它绑在这个不锈钢的这种不方形或者圆形的框架上，放到水里面。如果海豚出现了的话，它不是会发出，它主要是对着水听器发出声音的话，它就能录到。它录到之后呢，我们就会拿着就到办公室就给它导出来，导出来之后学生就是做声学的老师和同学就会去分析它的这个声音。那海豚它有这样，就是像做回声定位，它有那种咔嗒声，它发出那种咔嗒咔嗒咔嗒咔嗒，然后再根据它返回的咔嗒声的这种比如说声音的变化，然后来就是推测它的障碍物，然后我们就分析它的咔嗒声发出的比如说次数啊，这发出的频率高不高啊，发出的这种多不多，发出的这种声音多不多啊，看推测它在干嘛。然后它还有一种哨声，就是那种像是这种呼唤同伴叫出来的这种哨叫声。然后反正海豚的声音主要是这两种，也有一些别的，而且不同的鲸类它的声音也不太一样嘛，就是但是只有齿鲸它会发出这种回声定位的声音，所以我们放下去之后录到了，我们就做分析。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固定在一些航标上面，就是那种，就是您如果看到那有一些那种高高的，然后它就是只是你这边是航道，你的大船要往这边走，那种航标它是固定在那，就是它也是连着下面的。然后我们就会就像这种航道管理部门申请说，我们把一些这种水听器挂在这儿，然后在水下录，这种是定点的录制。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录到，比如说，就是这种就比较可以录的比较长，我可以设定，比如说一个小时录20分钟啊，就不用一直录。然后过一个月左右，我们再去把它收回来，再去研究里面的声音，我们就会发现，哎，晚上它就会发出更多的声音，可能因为它这个晚上视觉就比较不起作用，需要回声定位啊。然后晚上可能周围的船只比较少啊，它会更会靠近，就是在晚上在哪也能通过这种来分析。
1: 那你觉得就是你们在做科研过程中哪一项工作是最难的？
0: 最难的好像没有说最难，感觉每一个事情都会有一定的难度，就看自己怎么去克服。就是我反正最担心的就是海豚出事儿，然后其他的我觉得都不算什么难事，因为海豚我们不可能时刻陪在他们身边，不可能说他们有需要我们就能去帮他们。我们现在手上的科研的难度还好吧，就是我们会有个主线的科研任务，但是业务化单位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工作来，所以有时候可能事情会特别多，然后有时候我们还要做好学生指导，所以这些工作都要自己去平衡时间去做好。差不多吧，就是说有时候工作量会很大，但还好。
1: 那像您会吃晕船药吗？
0: 不会，因为我们不晕船。如果到要吃晕船药的情况的话，也说明海面观测不了了，因为它晃得很厉害。如果连我们都能，说明海面已经晃得很厉害了。那这种情况，我们也没有观测的必要，那吃了呗，就睡呗。因为吃了晕船药，基本上就睡嘛，就躺着。
1: 您可以跟我介绍一下，您从您第一次开始观测白海豚，然后到现在已经持续观测了多少年吗？
0: 就我从2016年开始读博，开始接触中华白海豚，开始研究它们，到现在就是到2020年，确实已经有10年了。然后这个期间有主要的重心还是在厦门湾的中华白海豚，但是我读博期间也有调查研究过珠江口西部，就是江门水域那边的中华白海豚。所以，而且我跟其他同行也有做过其他区域的白海豚的交流，我觉得都还挺有意思的，也满打满算也10年了。
1: 最有意思的交流有哪些？有意思的交流啊？

我想一想，有，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交流，比如说我们会交流不同区域的、不同地区的中华白海豚的性格啊什么的。总体他们是差不多，但是他们的每一个区域的中华白海豚，他们的生活压力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边的生活压力可能来自于频繁的船只，因为它是港口城市，所以这边的船只特别多，噪声比较多。他们的行为可能就是比较忙着注重自己的事情那种感觉。然后珠江口西部那边，就是江门水域那边开发相对少一点，他们的威胁，他们有一个比较这边没有的行为，当然这边不会有，是因为那边有那种双拖网拖网船，他们会跟在拖网船后面就是捕鱼吃。但是呢，我们又发现那边的就是比如说渔民他们捡了一些不是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鱼类，然后他给他放回去，但是那些海豚也不一定会去吃，他还是喜欢吃活的自己捕的那种情况。那边的海豚会跟船，但不是因为这边海豚不跟船，而是因为这边没有拖网船，就这边禁止拖网，就这个尤其是保护区里面是禁止拖网的。然后那边海豚会跟，三连湾的海豚，就是北部湾那边的海豚也有，然后那边海豚会跟，三连湾的海豚，就是北部湾那边的海豚也有一些，有一些共性，比如说他们也会驮这个婴儿，就是死掉的婴儿这种情况，然后也会有这种雄性杀婴。就是会欺负那种婴儿幼崽的这种行为，这个行为我们在厦门就没有看到过，可能本身这边的这个，好像有过一例，但那个不能确定是雄性还是雌性，也不能确定它的目的性。但是，三娘湾那边是和江门那边是有那种很明显的是那种。

有这个同行，他发了一张照片，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妈妈带一下带了三四个宝宝妹妹，然后最小的妹妹就一个妈妈带，但是他这三头海豚他是出生于不同时间的嘛，就可能隔了两年隔了三年生一胎，然后他一起带的那种，在这边就难一点，因为这边的种群小，但是在那边他就可以做到一个非常有繁殖力非常强的母亲带了好几个宝宝这样的情况。

想象中更复杂的情感与生存智慧。他们不是遥不可及的精灵，而是与我们共享同一片蔚蓝海洋的邻居。其实，守护白海豚并非要我们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很多时候，它只需要我们航行时放慢一点速度，排放时多一分清洁，开发时留一寸余地。留住白海豚，就是留住一片生机勃勃的海。再次感谢曾千惠博士带来的温暖讲述，让我们共同守护美丽的中华白海豚，守护这片美丽而脆弱的蔚蓝海洋。好的，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乐活自贸港板块将继续带来精彩有趣的内容，欢迎您持续收听。

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夫，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北部有东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黄海南部有东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南部、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多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3: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水产

0: 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华后保护研究团队的负责人谢小勇教授，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谢教授您好，大勇您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了解到啊，后的蓝色血液在医学上有非常重要的应用，具有非常高的医学价值。那有关后试剂的应用，在如今的很多医疗场景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是吧？
2: 我们现在日常的使用的一个场景，其实杰博士有提到过，就是他这个检查内毒素。那么检查内毒素是什么呢？我们再延伸过来翻译一下，就是说我们大家就很多老百姓或者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的，就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到医院去就诊，比如说打点滴或者是打疫苗打针这样的这个经历。只要你需要打点滴，就是需要使用到这个注射器，那么这个注射器的这个真空状态下，在封装之前都需要进行这个内毒素的检测。谢博士，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的。
1: 对的，大云讲得非常好，就是这样的。
2: 我们现在这个后试剂的应用的场景，几乎就是每天，可能甚至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到。
1: 是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然后也是
2: 对
1: 医药行业的一个刚性的需求。
2: 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诊所、医院或者是一些医疗机构，可能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这些医疗器材，就包括了这个注射器，以及一些这个无菌的一些这个医疗器械。那么其实这个可能都需要这个后试剂的来进行检测。
1: 对的，对。
0: 那这个里面我听起来，就是因为它的蓝色血液又是如此的宝贵，它一直延续到今天，原来在医学上还在发挥着如此重要的，甚至说可能是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作用。那我觉得让我重新去审视后吧，觉得它的这种不管是从以前的这种生命的延续，或者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它都是极其宝贵的。所以再次佐证吧，我觉得这样的一项研究和保护，那么有它极其重要的价值啊。习教授也是在做着一件非常了不起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1: 就是这个确实是太特别了。
0: 那后有如此久远的这个生命历史啊，又有这样高的医学的价值，我们就也很想来了解它的种群目前的这个生存的情况。因为大勇和习教授也是去实地走访哈，去感知了一下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状况。那其实现在在我眼前打开的这个图景，可能就更想去知道怎样的滩涂适合它，什么样的区域能够我们去更好的去保护它，以及人类诸多的活动对它的影响和我们今后该怎么办，很多的问号现在就摆在我的面前。那习教授先来给我们讲一下目前它的一个种群数量的情况，还有近些年它的生存状况经历的一些变化吧。
1: 好的。过去几十年里面，其实后是在那个边缘地带吧，大家很少留意。然后我们通常一般的就是说，对于一个地方新出现什么东西，都会引起大家的普遍的关注。但是一个地方如果说某样东西慢慢的消失了的话，就很少能够引起谁会留意到这个事。然后对于后来说，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一个潮汕的本地的朋友说，他跟我说，如果不是看到我在做后的保护工作的话，他根本没想到他小的时候对他小的时候他们那里很多后，但是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了，但是也想不到。
0: 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视角，可能是以前也接触过了解过，但是也许会觉得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不会去对它投入过多的关注啊。
1: 对对对，是的。所以大家就只能说是模模糊糊的，好像有感觉到中华后的数量在下降。但是呢，具体下降到什么程度，然后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就缺乏一个那个系统性的评估，或者说这方面的资料。然后2019年的时候，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它正式把那个中华后列为濒危物种，但这个它列为濒危物种的依据也仅仅是发现了明显的后的栖息地的退化、数量的减少和消失，但是对于后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这个具体的数字还是缺乏资料的评估。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要保护后，但是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要保护后，但是我们连后的家园现状是什么样子，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能够展现出来。团队第一步就想说，在大家都公认的北部湾这个传统的后的家园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后，然后他们的那个灵气结构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状况。但是对于想要摸清这个情况的话，事实上就很难，因为要调查那个在漫长海岸线上的分布的幼后栖息地，潜在的幼后栖息地，事实上是就是真正你要去做这个调查的话，就面积太大了， 所以很难就说做这样的一个长年累月的高强度这样的调查，所以我们选择了一条比较接地气的那个调查方式，就是公民科学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发动群众力量，然后招募普通公众，这里面主要是大学生志愿者，然后经过培训后参与那个候种群调查，通过这样来解决大量野外调查的那个人

0: 现状的感受吧，或者说唤起大家的保护意识。
1: 这样的一个调查的办法其实也是很科学，或者像您说很接地气的。因为我现在直观感受上，对于他的这个研究和调查，因为大量的存在于户外哈，都是这样的这个比较空旷的场所，他并不是说在实验室里靠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去专注的去投入研究，那也许他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或者是呢唤醒大家更多的这种保护的意识，可能我们才能够群策群力的哈去进行这样的一项大家投入很大精力去从事的这种研究的工作。那我觉得大勇的实地走访是不是也相当于在亲身的投入到这样的一项了解，作为媒体哈去宣传，或者说更多的人去保护和了解呢？本身也是在加入这样的一项研究调查和实际的保护行动吧，我觉得。
2: 对，我认为也是这样的。因为那天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儋州湾的这个滩涂上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我们一开始呢要在这个陆地上，就是在这个港口的这个陆地上下海之前，那么先换上水鞋，因为下面的这个地质呢都是这种泥沙质、泥质，甚至有的地方会有一些小水坑，所以呢要换上这个水鞋，普通的这个鞋子在里面很难行走。然后呢我们在最先下去的时候，在距离这个岸边最近的这个地方，先经过了一片红树林。这个红树林呢面积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确实能非常清晰地辨认出这个就是红树林，所以这个也是佐证了刚刚这个谢教授、谢博士所说的这个后的这个栖息地的这个选择的问题上。包括说在海南的这个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基地这个地方也发现了后，那么可能也是一个双向的佐证。那么另外呢，我们就沿着这个小水沟就一直的往里面走，走到了这个滩涂的深处。那么当我们发现这个后的时候，其实当时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知识点，就是谢教授呢当时呢还告诉我说，怎么样在这个泥滩当中能够快速的发现后呢，就是在这个小水坑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就是这种弯弯延延的这种川字形的这样的一个泥沙的结构，那么这个地方大概率就是有后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川字形的这个泥沙的结构其实就是后它的活动轨迹，所以我一看，哎，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我们沿着这个弯弯曲曲的这样的一个后的行动的轨迹再往前找，那么果不其然在不远处就找见了这个后的身影。然后呢在一个这个小水沟当中呢还是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这个后，那么也是谢博士呢就是跟我们分享说，这个位置呢也是他们历来在进行这个科研工作调查的时候，可能每次都会在这个区域发现这个后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那另外呢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其实我们那天在驱车前往这个位置，大家其实可能听我们的节目也听出来了，就是我们来到这个滩涂的海边它并不容易。那么首先我们要驱车从市区赶到这个市郊，赶到这个海边的这个周围，然后呢换上这个雨鞋，然后到这个滩涂当中。而且那天的这个天气气温也是很热的，是30度以上的一个温度，而且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树荫啊阴凉的遮挡，大家可想而知这个紫外线的这种程度，以及这个海南六七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滩涂上活动作业工作一两个小时以上，其实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个科研工作者的这个体力和心理都是一种双重的一种考验，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滩涂上就是走了10来分钟吧，我其实身上穿的这个短袖的衣服都已经汗湿了。然后呢那天我们是开车过去，开车前往的嘛，所以在一路上跟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大哥在聊。这个驾驶员大哥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海南人，他就说他小的时候其实就在海口和澄迈的这个海边上，就是在这个沙滩上都见过这个中华后，但是后来现在长大了之后，这个大哥大概今年是40-50岁的样子了啊，但是现在这个人到中年了之后，反而好像他现在再回忆再到这个去过的这个海边，比如说海口和文昌的这个海边，好像真的就是很难看到中华后的身影，所以这个也是说这个中华后好像濒临濒危。就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可能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佐证。那么就是从原来能够看到很多，到现在可能在有些地方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种群的一个身影，我想可能也说明一定的问题。那么当我们那天在这个儋州湾看到这个中华后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眼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当然这个生物它长得它 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长得很漂亮，它并没有，因为它就是一个厚厚的一个甲壳，然后呢一根长长的一个剑尾，颜色也灰灰的，可能它算不上漂亮，但是呢会让我有一种不真实感。这个不真实感就是来源于邪教授跟我介绍了这个后的前世今生，包括它的这种悠久的历史，包括它的这样的一种脆弱的生态系统，包括它给我们人类带来的一系列的这种福利。我会

0: 有一种不真实感，就是在我的手边会有一个这个在地球上同样的这片土地上生活了4.8亿年之久的这样的一个生物，真的是有一种就是穿越的感觉，就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当时的我的这种心情。然后呢，当我们把这个小后捧在手上的时候，我的第一刻还是感觉挺害怕的，因为它的这个浑身的这个甲壳，包括它的尾巴很尖，再加上它在你的手上爬行，会有一种这种扎扎的这个感觉，我就是会有一点害怕，就说哎，它会不会咬我或者是什么。但是后来对转念一想，就其实可能我把它捧在手心，当然这个动作很轻啊，也是在这个斜博士的帮助之下，那么我把它捧在手心，可能对于后来说它也会很害怕，因为它也知道它在接近另外的一个生物，对它来说的另外的一个生物，可能或许他才是那个更害怕的这个一方。然后呢，我看邪博士拿这个小后的这个动作，我特别的感动，就是他的手很轻很缓慢，是先把手掌插到这个泥滩之下，相当于把整个这个泥滩和这只后给它拖起来，而不是说特别粗暴的上去，我一只手一下把它给抓起来。就这个是一个我当时观察到的细节，也很感动。
1: 哎呀，听了大勇这段描述哈、啊，就能感觉到，那种触动吧，就是既惊奇又真实，不知道怎样去近距离去接触它哈，好像是跟远古的这样的岁月的一种对话。我记得以前好像看过，
0: 对对对，真的是、
1: 对看过那个文章，就说当我触摸唐宋时期的瓷器的时候，好像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人的这种生活的气息，他觉得和历史的文物的对话就是一种很神奇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当大勇对去接触这个小后的时候，我觉得会有那样的，对，就像你说的那种不真实感的存在。不过呢，你刚才整个讲的这个过程以及户外作业的这种艰苦啊，也确实能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科研人员在做这项工作，像邪教授常年的去从事这项工作的一种辛苦，一种投入和付出。那这个工作可能它不单是科研的这种价值，另外呢，也是对于科研工作人员的一种挑战吧。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所以说呢，经过两位的这种实地走访的一些具体的感受，以及这些年后的一个种群数量的变化，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它的这个生存状况似乎是有一点走向脆弱的。那我们呢也会更加去重视对于它的如何去保护，以及对它进一步的这些研究。那谢教授来给我们再说一说目前它的一个种群数量，经过这样的调查，包括很多普通民众参与进去，最后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2: 我们通过这种公民科学的方式，让大家有机会亲身来体验这个鲎的一个现状。然后我们就是通过2014到2018年连续长达5年的这么一个公民科学的，就是野外调查，发现一个结果，就是北部湾沿岸的鲎的数量非常的稀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发现鲎的鳞鳍结构分析显示，鲎种群的出生率极低，然后北部湾2014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鲎的种群还在经历那个衰退的。

0: 过程。但是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就是北部湾沿岸的那些后栖息地自然情况还过得去，就是还有些还是适合后的生存的。
1: 谢教授，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刚刚您说这个根据一些调研和发现，就是说这个数量

0: 严峻的结果吧。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结果，2023年的时候是在国内的核心期刊《生物多样性》这个期刊上面发布出来。然后我们那个调查结果显示，就是我们的99个脱网调查的站点里面，只有15个站点发现了成年的中华后。99个站点总共才脱网脱到18只，然后这个18只怎么来理解？就是相对比的话，在历史上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北部湾这片海域成年的后的产量一年可达上100万只，然后我们现在对上100万只，然后我们现在在北部湾这个海域几乎可以捞不到来说现在后种群的现状，所以这种对比可以说非常的具有冲击感，很强烈。然后我们这个调查数据可以确认，近年来中国南海北部近岸海域的后资源处于严重的一个衰退状态，然后部分海域中华后种群自然分布几乎接近于消失，存在区域性灭绝的风险。可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调查的结论为后面科学的开展那个中华后保护提供了最基本的种群本底基线数据。
1: 对，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听起来确实还是挺痛心、挺担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嗯，现在对于后的这个生存，它主要的一个威胁因素会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近些年有这样的急剧的一个数量的锐减呢？
0: 这个我专门想，我们提出来一个名词叫易危体质，就是说它易危体质就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后相对其他它环境里面的其他生物种类来说，后相对是性成熟周期比较漫长的，它需要10年才能够性成熟，所以它的那个一代一代的就比较长。然后第二个方面是幼后它对于滩涂生境非常的依赖，所以滩涂生境的变化就让它这个后的种群很脆弱，很容易被打乱。然后第三个是成后跟其他的它环境里的其他生物种类来相比的话，比如说鱼虾那些，相比来说后跟其他的它环境里的其他生物种类来相比的话，比如说鱼虾那些，相比来说后都是相对很缓慢的在滩涂上的一个行为过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后的产卵习性，它是在那个高潮线的沙滩位置产卵，然后这个它对这种产卵环境也是非常的依赖，所以它的栖息地就很容易被破坏掉。然后在这些之外，就是后的让它存活几亿年的那个内在的优势就是被过度利用，
1: 就是在医学上的这种利用哈，也会
0: 对它的价值太大了。
1: 对，所以说很大的优势和优点有的时候也是双刃剑。
0: 是的，是。
1: 所以说呢，现在习教授以及很多的科研人员所从

0: 存在诱惑栖息地，所以进一步的环绕海南岛做了系统性的中化后栖息地调查。总体来说，我们认为海南岛的这个后调查，给我们的一个结果有比较大的价值，那就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直白地告诉大家，后保护不能搞一刀切。首先管理要有重点，对于后栖息地的威胁因素来说，海水养殖和港口是比较大的威胁。那么在做规划保护区或者说做治理做统筹考虑的时候，需要优先治理海水养殖和港口这两个最重要的源头。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海岸带的开发要有底线，因为我们发现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对于后栖息地的这种影响存在一个临界点，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为了后保护而完全放弃海岸带的开发，只要把人类活动的强度控制在那个临界点之下，那么经济发展和物种保护是可以共存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规划精准地划出后保护区的范围，然后既保留经济发展的空间，也给后留一些留一条生路吧。
1: 所以说这样的研究呢也能够发现，如果我们去合理的控制的话，也可以去人为的去干预哈，来阻止这样的一个濒临灭绝的情况。但是呢可能要根据当地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因地制宜的哈，去来改善它的这种环境。那么有关后的保护，近些年呢相关部门和我们的科研人员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采取了诸多的措施，也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办法和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那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谢教授和大勇，我们接着来分享有关后保护的相关知识。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are you doing?
1: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2: Apa khabar?
3: Apa khabar?
4: เนี่ยสกสบายเต้
5: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3: ่ Hi, 你好吗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6: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这么你干嘛呢
0: 喂
4: 妈不听了吗
0: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6: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6: 这里是南海之声